存在很大问题的。这套传统道德体系或许是对的，却并无用处。真正决定大多数人行为的是另一样东西，只要找到这样东西，就能解决所有的难题。于是虚皆决定，否定自己所有的过往，把一切推倒重来，去找到这样东西。说教没有用，礼廉耻没有用，忠孝节义也没有用。这玩意儿除了让人昏昏欲睡外，并没有任何作用。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所有伪装之后，徐阶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利益。胸怀天下、舍生取义的绝对道德确实是存在的，可惜的是这玩意儿太高级，付出的代价太高。从古至今，除了个别先进分子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消费利益。只有充足的利益才能驱动人们的魔力，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极其的残酷却异常的真实。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徐阶终于明白了知行合一的真意。无论有多么伟大政治的理想，要实现它还必须懂得两个字：变通。只有变通，只有切合实际的行动，才能适合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于是在醒悟的那一天，徐阶丢弃了他曾信奉几十年的文字和理念，面对那肆无忌惮的矿霸贪官，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不久之后，徐阶的随从们惊奇地发现，几乎在一夜之间呢，那些霸占银矿的地方黑社会突然隐退江湖，老老实实地回了家。在纳闷和兴奋的情绪交织中，他们向徐阶通报了这个好消息。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徐阶并没有丝毫的惊讶和喜悦，似乎这早在他预料之中。而事实确实如此。几天前，徐阶带领着几个亲信来到了银矿的所在地，他没有去那里的官衙，而是找到了另一群人，当地的里长。当然，这些所谓的里长并不是什么善类，盗矿的好处自然也有他们的一份。就在他们不知这位大人来意、惶恐不安的时候，徐阶亮出了底牌：铲除那些矿霸，我将给你们更大的利益。于是一切都解决了。这些以往雷打不动的人突然焕发了生机，他们立刻动员起来，发动各村各户，连夜把参与盗矿的人抓了起来，刻不容缓。在徐阶的政策影响下，各地各村纷纷效仿，兴起了打击盗矿的高潮。对这种特殊的群众运动，当地官员个个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盗矿干不下去了，只好走人，危害当地十余年的祸患就此解除。徐阶终于成功了，他没有死守所谓的绝对道德，用利益打倒了利益。但当他将所有的内情坦诚相告的时候，一位随从却十分不以为然，愤然而起，指责徐阶的处理方式是耍滑头、搞妥协。是的，这是妥协，徐阶平静地回答道，但我赢了。经历了艰辛的历练，徐阶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也彻底领悟了心学的含义和聂宝留给他那个秘诀：知行合一。我想我明白了。徐阶注视着当年他来时的方向，做出了这个自信的回答。嘉靖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534年，徐阶终于熬出了头。他因政绩优秀被提任为湖广黄州同知，这个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又得到了个消息，他再次被提升改任浙江学政。在浙江干了三年教育工作后，徐阶迎来了他人生第二次转机，这一次他的职位是江西按察副使。作为江西的高级官员，徐阶
再也不用

每天爬山沟，深夜翻档案了，但是麻烦还是找到了他的门上。一天呢，他家的门卫突然前来通报，说有一个人想见他。徐杰还以为有何冤情，便同意了。可是这位仁兄进来之后，既不哭也不闹，却直截了当地向徐杰表示自己积极肯干，要求进步，通俗点说就是想升官。徐杰笑了，他从未见过如此莫名其妙的人。你说升官就升官，凭什么呢？可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这位找上门来的人说出了他如此自信的理由。我是夏首府的亲戚。这实在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也十分正常。提拔夏言的亲戚，夏言自然也会提拔自己，公平交易，符合市场规律。而已经学会变通的徐阶似乎没有理由拒绝，然而他拒绝了，留下一句话后，他把这个人赶出了家门。我到此为官，是来管束你们，不是滥用职权谋求晋升的。这位仁兄灰头土脸地走了，自然不肯甘休，马上给夏言写信痛骂徐阶，还四处扬言要给徐阶好看。徐阶听到了风声，却一点也不以为意，不理不睬，只当没听见。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世界，经历磨难懂得变通的徐阶已然成为了一个熟悉官场规则的人。他很清楚讨好夏言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但他却坚定地回绝了。在很早以前，徐阶曾决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匡扶社稷，为国尽忠。许多年过去了，他受到过无数打击，经历了很多痛苦，却从未背叛过自己的初衷。事实证明，他始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嘉靖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39年，坚持原则的徐阶遇到了坚持原则的夏言，于是他又一次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外历练八年之后，他即将踏上回京的道路。一般来说，大兴土木搞工程是当官拿回扣发财的办法门，所以凡有修理河道、建筑粮仓之类的项目，各级官员无不擦拳摸掌，跃跃欲试。而徐阶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但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却也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要求：修建一个祠堂。祠堂一般都是用来纪念某个人的，可让经办官员惊讶的是，徐阶所要纪念的这个人既不是他的朋友，更不是他的亲属。事实上，他根本没见过这个人。此人是我的老师，徐阶这样回答旁人的疑问。于是在王守仁祠堂建成的那天，徐阶亲自到访，在众人惊异的眼光中，他整肃衣冠，向这位伟大的先辈跪拜行礼。我曾随文卫公习阁下之道。文卫公啊，就是聂豹，聂豹字文卫，历经十年方得所悟，虽未能相见，实为再传弟子。师恩无以为报，为牢记良知之学，报国济民，匡扶正道，誓死不忘。拜别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导师，徐阶踏上了返京之路。近十年的磨砺和历练，那个不谙世事的青年翰林已然变成了一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官场高手。但这并不是徐阶的唯一收获，更重要的是他终于领悟了所谓光明之学的真意，领教了黑暗中的挣扎沉浮。天真幼稚的徐阶终于回到了真实的世界，一个丑恶现实的社会。但耐人寻味的是，那门追求光明的奇特心学正是诞生于这黑暗的世界中，倔强地光耀着自己的光芒。
而创立者王

兽人先生一生饱经风雨坎坷，却怀着一颗光明之心死去。因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纵使执着，纵使顽强，却依然是软弱的。他们并不明白，在这世上，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解，却必须接受。只有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丑陋与污浊，被现实打击，被痛苦折磨，遍体鳞伤，无所遁形，却从未放弃对光明的追寻，依然微笑着坚定前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不经历黑暗的人是无法懂得光明的。背负着黑暗活下去吧，徐杰，坚持下去，你会找到光明。重返京城的徐阶开始在新单位上班，他的职务呢是东宫西马监翰林院侍读，简单说来就是太子党兼宰相培训班学员。10年之后，他再次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但这次他不再像10年前那样得意了，因为一路走来啊，他已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了代价，而且他还得知自己能够死于翻身，竟然是托那位夏首辅的福。他简直难以相信呢，在朝廷的官场上还有如此不计前嫌公正处事的人。徐阶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他决定带上礼物去拜会这位前辈。可当他见到夏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似乎打错了算盘。夏先生对他十分冷淡，也没收他的礼，只是板着脸看着他，还没等他说完感谢词，就挥手打断了他，丢下了一句话让他走人。我对你呀，并无好感，召你回京只是为国选才而已，你无需谢我，今后也不必再来。徐阶收回了礼物，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因为他已经了解眼前这个做了好事也不认账的老头，虽然看似古板严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徐阶的判断是正确的，自从进入朝廷以来，夏首辅曾多次亲自查问他的工作情况，并曾对他赞不绝口，但这一切他从没有在徐阶的面前提起过。就这样，60多岁的夏首辅与30多岁的徐翰林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一种没有利益、没有交易的真诚关系。夏言是个有着坚定道德原则的人，他虽然深通官场原则，但也不怕皇帝，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不搞山头主义，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所以他愿意提拔那些有能力的人，即使他并不喜欢这个人，比如徐阶。此外，夏言还有一个特点，从不拉帮结派，无论有多少人主动登门投靠，他都加以推辞，是个结结实实的官场光棍。但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那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夏言先生也是官场的老狐狸，他不搞小团结那是给皇帝看的，皇帝是最大的光杆司令，只喜欢比他更光的人。按说这一招没错，但夏言做过了头，在工作中从不团结同志，每天昂头走道，也不怕摔跤，以至于大臣们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不见夏言不知相尊。混到了这份上，也就离死不远了。相对而言，徐阶的情况要好一些，他多少啊也能搞点关系，交几个朋友，但和同时代的绝顶政治高手相比，他的脸还不够厚，心还不够狠。如果失去夏言的庇护，仅凭现有的资源要应对即将逼近的那几个可怕的敌人，结局只有死路一条。但上天似乎始终保佑着这个人，自从他踏入东宫的那天起，一个强大神秘的政治组织就已开始紧密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当时的东宫云集了朝廷中的精英分子，

他们大多都是翰林出身，且年纪不大，在官场中混的时间不长，相对比较简单。但敏锐的徐阶却惊奇地发现，在这里似乎活跃着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成员彼此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出于好奇，他结交了其中的两个人，一个叫赵时春，另一个叫唐顺之。作为嘉靖二年的探花，徐阶在摆资历时是很有点炫耀资本的，但如果翻开这两个人的履历，就会发现人外有人实在不是一句空话。赵时春，平凉人，14岁中举，嘉靖五年会试第一名，会员。唐顺之，武进人，嘉靖八年会试第一名，会员。徐阶之所以去接近他们，主要是出于好奇，因为他发现呢，这帮人的言谈举止十分奇特，不同于常人。但当他小心翼翼接触对方的时候，才发觉这两个人对他抱有同样浓厚的兴趣。赵时春和唐顺之热情地接纳了他，并很快成为了他的朋友。而随着了解的深入，徐阶惊奇地发现他和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从处事原则到政治见解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很快他们由朋友变成了同志。所谓同志，是指志同道合的人。但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徐阶的疑心却越来越大。他的直觉告诉他呀，这种相似绝不是偶然的，在他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直到有一天他听到唐顺之的那句话后，才最终解开了这个疑惑。我是王姬的弟子。徐阶笑了，很久以前聂豹曾对他提过这个名字，他十分清楚地记得王姬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为一个共同的身份走到了一起，王学门人。还有其他人吗？徐阶终于明白到底是什么把这些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是的，还有很多人。唐顺之意味深长地答道。就这样，徐阶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秉持着同一个信念，遵从同一个人的教诲。这是一个特别的团体，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不是利益，而是一种共同的政治理念。出人意料的是，后进的徐阶却很快成为了团体的领导者，经常组织大家搞活动啊，就是学习交流心学。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辈分来算，唐顺之才是真正的第三代嫡传弟子，而徐阶的老师聂豹并未正式拜师啊，他自己是自封的，论资排辈呢，怎么也轮不到徐阶。但大家对此毫无疑义，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

0: 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
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东北风4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2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从今天开始，比前两天这个气温降了好几度啊，这个天气明显的凉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立秋的原因，那今天呢，真的是有了那么一点点秋天的感觉了。这个天气凉爽了，真的是让人的心情会越来越好。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石家庄辖区京昆高速正定段绕城高速因为降雨，管控两客依危车型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车流量大，玉田到抚宁之间站口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各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那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是送祝福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来这个晒秋，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漫步，还有奋斗推荐了一首精武英雄。我们再来看辣舞推荐了一首雪下的时候，连静繁访推荐了一首牵手，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主持人周末愉快。好的，周末愉快。我们再来看因为有你越想生活也来了，推荐了一首如愿，祝各位小耳朵秋天第一杯奶茶第一份水饺皆能如愿。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些歌曲吧。首先听到的是这首晒秋。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的一首《情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不塞车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你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暂黄李子一推荐的一首《爱的天灵灵》，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张上明珠推荐了一首《童话》，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相见恨晚》，稍后来分享这些歌曲。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

0: 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如果你也想听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70后推荐的一首《搀扶》。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白衣天使推荐的一首《风吹麦浪》，八零后爱上养歌推荐了一首《我很快乐》，一只鱼推荐了一首《吹吹山顶的风》，稍后来分享。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一阳推荐的一首《秋风吹起》，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下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东北风四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天，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

好的，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有信息要发布，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往后的。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我现在需要二保焊工六人。
0: 您是哪里呀？
1: 我是任丘市麻家坞镇。
0: 嗯，是工厂是吗？
1: 对，工厂。
0: 嗯。
1: 二保焊工六人，计件工资。
0: 嗯。
1: 工资在450到550之间。
0: 每天可以挣到450到550，包吃住是吧？
1: 对。
0: 嗯。
1: 嗯，其他的没了。
0: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这位朋友。
1: 啊，年龄要求50岁以下啊。
0: 嗯，要求50岁以下，男性是吧？
1: 对，男性。
0: 嗯，好的。
1: 电话是182-3376。
0: 嗯。
1: 0123。
0: 182-3376-012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以马家坞的一个工厂招聘二保焊工，要求50岁以下的男性，包吃住，每天工资大概是450到550，联系电话是182-3376-0123，182-3376-012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这是双塔村，完事儿中间有一间门市房出租，水电气窗，面积是36平，租金1年8000，有租的这联系吧。
0: 嗯。
1: 电话139-317-88250，
0: 139-317-88250是吧？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双塔晚市中间招这个出租门市，36平米，每年租金大概是8000元。联系电话是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发布需要照片。保安公司常年招聘保安人员。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身体健康。月薪是2600到3200，收入稳定。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0: 1383270-9191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保安公司招聘保安，要求20到55岁，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1383270-91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您好，招聘休假，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您说吧。
1: 招聘休假店的修图工。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1553286333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资是3550保底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山。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供求热线吗？
1: 对，供求热线。
2: 那个门卫。
1: 招聘门卫是吗？
2: 对。
1: 嗯。
2: 华友养老康复中心招门卫。
1: 嗯。
2: 电话是13784758938。
1: 您的工资待遇说一下。
2: 试用期3个月，2300，正式了以后，新用的是2500。
1: 嗯，好的，您的电话
2: 13784758938，
1: 13784758938是吧？
2: 我打这电话都给通回去啊。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嗯，
1: 好的，刚刚是一个养老中心招聘门卫，试用期3个月，工资是2300，转正之后呢是2500，联系电话是13784758938，1378475893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人秀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积零包入住，18003174。18003174/7684
0: 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东关出租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刚才那个电话没记清，那个招门卫的。
0: 哪一个招门卫的呀？
1: 不刚
0: 那个养老中心那个，是养老中心那个吗？
1: 石永奇。
0: 啊、哦，您记一下吧，137。
1: 137。
0: 8475。
1: 8475。
0: 最后四位数字是8938。
1: 8938。
0: 对。
1: 我念一遍啊。13784758938。
0: 是的。
1: 对吧？好的。
0: 嗯，是的。好的，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一个物流，招一个司机，月工资6000，就是开个小车，2176-9278-3518。
0: 176-9278-3518，您这司机是开什么车？
1: 4米2小车。
0: 4米2的车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是朋友，是物流招聘司机，开4米2的车，工资是6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王九五这边的，今年50岁，我求职。找一份，你看改饭馆，我是车间零工的工作，要求呢轻松一点就行。一个月啊，挣个5000-7000就行，轻松一点的，就行。电话是18833701767。
0: 18833701767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是一位50岁的男士，想要找一份车间零工比较轻松的工作，或者是盖房班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嗯，你好。我家出租位于北方开发区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有师尊天车办公室宿舍，有需求的请联系电话182317243。
0: 182317233，是吧？
1: 对，182317233。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是想要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有十吨的天车，有办公室和宿舍。联系电话是182-3172-3333，182-3172-333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有个养老中心找我们外地的电话是多少啊？
0: 嗯，您记一下吧，好吧。
1: 啊，好嘞。
0: 137。
1: 137。
0: 8475。
1: 8475。
0: 最后四位数字是8938。
1: 8938。137-8475-8938，对吗？
0: 对。
1: 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0: 是谁。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招聘二宝汉工六名。
1: 嗯。
2: 计件工资，工资每天在450到550之间，包吃住。
1: 嗯。
2: 要求能出门干活，在河北之范围之内。
1: 嗯。
2: 嗯。联系电话是182-3376-0123。
1: 嗯，182-3376-0123是吧？
2: 嗯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招聘二宝汉工六名，包吃住，工资每天大概是450到550，但是要出门干活啊，就在这个河北省。联系电话是182-3376-0123，182-3376-0123。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好的，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做个笔本的货车司机。嗯嗯，我就开就六六米八的都行，做人就附近的，熟识，两年以上驾龄的，熟悉使用大货车导航的，有这样的司机，50岁以下的跟我联系，182-317。
0: 八九零六五，嗯，您的工资说一下。这位朋友，您工资8000到10000，8000到10000是吧？嗯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是招聘笔本货车司机，开9米66米8的货车，要求熟手，驾龄在2年以上，会使用货车导航，工资是8000到10000，要求50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82-317-8905，182-317-89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那个展前小区红宇大厦有一套92平米的楼房，要出租，两室一厅一卫，是个8楼，电梯房。
0: 嗯。
1: 是13932701369。
0: 13932701369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谢谢了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站前小区红宇大厦的电梯房，是92平米，两室一厅一卫，8楼。联系电话是13932701369，1393270136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这一首的上首是什么名字？
0: 这一首的上一首是吗？你没有，你有没有，
1: 啊、
0: 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1: 啊，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嗯，你好。我这有台粉碎机，型号是500的，多等的，粉塑料用的。另外，我这有2个油缸，还有1个油箱，都是我自己用的，用不着的。八成新，低价出售。我的手机号是17331740860。另外，我再求购点旧菜缸。
0: 就是这个旧彩钢啊，要耗我的链，不要装锈的。谁有啊？跟我电话联系吗？
1: 嗯，也是这个电话是吧？
0: 啊，对。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这位朋友不客气。嗯，好的，刚刚这朋友呢，首先想要出售多刀的粉碎机，型号是500的，另外有油缸和油箱八成新要出售，另外想要求购这个旧的彩钢，但是不要生锈的，要求好一些的。联系电话是17331740862，17331740862。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是叫配货站，你叫个总人，你叫个重复两遍啊。
0: 你是哪里？
1: 我是一个配货站。
0: 配
1: 一个装卸工。
0: 嗯。
1: 要求会开车。
0: 嗯。
1: 我电话是176-9278-3518。
0: 您的工资说一下。
1: 月薪6000-1200。
0: 600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是一个配货站招聘装卸工，要求会开车，工资是6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五二八八零五二。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秋，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人秋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秋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

0: 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席子瑶的演出。
0: 辽宁观众李明：
2: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0: 任丘观众张静：
3: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征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征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4: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征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5: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6: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不分？
16: 分
17: 不分？
16: 一定要分！
17: 都说了我不分吗？
1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7: 呀，这么严重啊？
18: 是啊。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7: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8: 哎，这就对了，
16: 分，今天必须分。
17: 啊？怎么还要分呢？
16: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2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25: 老师再见。
2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6: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0: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2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8: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9: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3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8: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 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狼烟风沙口，还请相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二十六个
1: 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

0: 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贫穷带住思江，三弟啊，不对呀，从洛阳奔长安应该往西南走，咱们怎么奔了西北呢？你不是说叫我们去见唐王万岁吗？这西北上哪儿去啊？徐茂公打个愣神儿，拍拍脑门，哎呀，可也是，八成走错了吧。秦琼把眼一瞪，三弟，咱们是生死弟兄，有什么事儿你不该瞒着我和程咬金，要不我们不去了。说着学马要走，程咬金说什么？不对了，那好，我跟着二哥走，徐三儿，你爱哪哪去吧。徐茂公一听可急坏了，二哥你别不去啊，你要不去唐朝就完了，现在我们就等着你解围呢。徐茂公告诉秦琼和程咬金，我们去灞水长安面见圣上。可是走了几十里地，秦琼发现走的方向不对，秦琼就明白了，他问徐茂公，三弟啊，咱们这上哪儿去啊？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回山东了，我们情同手足，你跟我们还玩心眼吗？徐茂公无奈，这才说了实话，二哥四弟您别生气，在洛阳我没说实话，现在我跟您讲，唐朝刚刚建国，立足未稳，朝里出了大乱子了，唐朝发祥地太原被围，请你们到太原解围去。什么？太原被围？到底有什么事儿呢？唉，这都怪呀，李渊的两个儿子。说起来呀，唐朝这乱子出得不小。原来李渊带着自己的儿子从扬州回到了太原，因为有了玉玺兵发长安，当时隋朝的皇帝叫杨佑，打到长安之后把杨佑废掉，先封王，后来在查树港把他杀了。李渊在长安登基坐殿，国号大唐，他大儿子李建成封为英王，又是东宫守阙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三子李元吉封齐王，四儿子李元霸当初在扬州会，多亏李元霸能征惯战，横勇无敌，可是当打到潼关的时候，李元霸死了，他这一死，现在李渊缺少膀臂，命他的两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镇守太原，叫他们两人在太原招兵买马，好镇压各路反王，使唐朝一统天下。哪知道建成元吉这俩小子不是好东西，不但不好好镇守太原招兵买马，排兵布阵操演军队，反而整天不务正业，光想着抢夺人家的良家少妇美女。在山西定州城啊，有个富户，这个主人叫刘武周，他有个女儿才16岁，生得如花似玉。李建成李元吉这俩小子听说之后，派人把人家给抢了。刘武周心疼女儿，要杀建成元吉两个禽兽，就在定阳城扯旗造反，自立定阳王，又是定阳国，因为头上长着像公鸡一样的肉梗子，又是红颜色，

又号称鸡冠子王。他有磕头的兄弟名叫刘文静，被他封为军士，又在当地请了个武举人名叫宋金刚，就在定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现在兵精粮足，准备北上攻打太原府，捉拿建成原籍。宋金刚、刘文静、机关王没什么可怕的，他们新进招募一员大将，这个人太厉害了，此人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这尉迟恭生的身高过丈，膀大腰圆，有无穷的力气，长得黑亮黑亮的，人称黑敬德。这个黑敬德是跟一位道长谢洪学习武艺，尤其是一把单鞭呢，练的是神出鬼没，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就是是个粗鲁人，不认识字。他呢是住在了老岳父家，山西朔州麻邑县有个宝林村。他的老岳父叫梅铁臣，是个打铁的，他从小跟梅铁臣学打铁，长大之后梅铁臣把女儿梅秀英许给他，夫妻俩一个小孩，本来生活很好。可是尉迟敬德好武，身为男子汉，我不能总打铁，我有一身武功应该报效国家。就这样辞别了妻子，带了单鞭和200两银子到太原投军，投大唐去了。谁知道李建成、李元吉这俩小子敲诈了人家200两银子，把人留下当了个棚头。什么叫棚头呢？这个棚啊，就是胡棚指的棚，棚头就是管12人的头目。后来因为建成克扣军饷，尉迟恭打死了李建成的棋牌官，就被李建成把他给抓住要处斩。多亏了尉迟敬德的义父乔公山给李建成送了500担粮食、10000两银子，买下尉迟敬德的一条命。这尉迟恭一怒之下投了定阳王刘武周，刘武周叫他当场演武，练趟鞭练趟枪，可乐坏了机关王，当时封他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又赐他一匹宝马良驹，一杆宝枪啊。这尉迟恭虽然大字不识，是个粗鲁人，却勇猛无敌，带兵前往太原府，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没费劲儿都打到太原，把太原团团围住，是日夜攻打。当时唐朝新建，把一些将官都派到各处镇守，李元霸又死了，派不出能打的将官战尉迟恭。为此唐天子李渊寝食不安，徐茂公说，万岁，你也不用太着急，别说你派不出将官，就是派得出去也不是尉迟恭的对手。要想打败或者敌住尉迟恭，除非我二哥秦琼、四弟程咬金、老兄弟罗成。李渊说，秦琼、秦叔宝当年在临潼山捡打杨广，救了朕全家性命，朕要报恩还报不完。朕也听说程咬金三斧子定瓦岗，接黄杠大斧子神出鬼没，又是员福将，罗成英勇无敌，五勾枪无人敢惹，可我上哪儿找他们呢？徐茂公说，从我到这儿，我就派人四处扫听，已经得到准确报告，近闻他们落在了东都洛阳，王世充给他们盖了三贤王府，想拢住他们。可当初他们哥几个在秦王上瓦岗的时候就降了万岁您的大唐国，只需要派人到洛阳告诉他们一声，他们会立刻前来。这么办吧，救兵如救火，您赶紧下道旨意，命二王千岁带5万人去增援太原府，我去东都洛阳
找回智勇符。

三将，然后到太原解围，把太原解围之后直捣定阳，平灭刘武周。可有一件，那尉迟恭虽说日抢您的三关，夜夺您的八寨，这可是员猛将。常言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们如能收降尉迟敬德，他可是我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您呐，下一道旨意，索拿刘武周，恩收尉迟恭，您就能一举获胜。唐天子李渊听了，心中大喜，马上刷到圣旨，索拿刘武周，恩收尉。

秦琼到了，咱们好内外夹攻。李世民点头答应。就这样，徐茂公到洛阳，在城里他怕秦琼三个人不去太原，没说去太原解围，只说去长安。现在他见秦琼问得紧，只好实话实说。秦琼听后心中很不高兴，暗想，咱们可是过命的弟兄啊，你刚降了大唐，受封英国公，就和我们离心不说实话，这可不行，这个茬咱不能完，你等着。可是既然来了，还真不能再回洛阳，生气归生气，可太原之围还得解。想到这说，三弟啊，到太原后你先告诉秦王千岁，叫他准备好，一听定阳军营混乱就率军冲击，我和程四弟直扑宋金刚尉迟恭的大营，来他个一举成功。徐茂公点头。简短截说，这一天的傍晚，他们来到太原城外，就见定阳军的大营连成一片，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南门外扎着中军大帐。李世民因为自己带的兵少又没将，怕被尉迟恭给冲垮了，所以没敢围人家，只在离定阳军20里地方安营扎寨。这也就是啊，定阳军的元帅宋金刚不会用兵，老黑尉迟恭是个粗鲁人，要是换个懂得兵书战策人，一面继续围城，一面派兵攻打援救的唐军，唐朝军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秦琼和徐茂公商量好了，单等天黑和程咬金直扑宋金刚尉迟恭的中军大营。到了定更时分，弟兄二人准备好，秦琼从虎雷豹的判官头上摘下袜面金装锏。怎么虎雷豹啊？前文咱说过，虎雷豹是上师徒的，秦琼收服上师徒的时候，自己战马被山石划破了，划伤了。因为盗出虎雷豹，上师徒自杀，这匹宝马良驹就归了秦琼。程咬金从德胜沟鸟船摘下八卦开山月，俩人催马直奔定阳军的军营杀去。定阳军的营门呢，灯火辉煌，照得跟白天一样啊，军兵来回执勤。就见对面来两匹马，军兵离远就喊，太什么人，不要往前进，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两人也不搭言，战马就听对面梆梆梆梆梆，凋零箭密如雨点一样。秦琼在前，程咬金在后，俩人用兵刃搏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啪，很快来到营门近前了。凋零箭射远不射近，吓得军兵扔了弩弓，四散逃奔。随后两人往里直冲啊！程咬金八卦开山岳，七着咔嚓一顿乱砍，随后马跳壕沟，来到了营门。营门没等关上的，汤汤汤，几锏就给砸开了，一直往里冲啊！早有人往中军大帐送信，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来了两员将，已经杀到中营了。宋金刚说：“他们什么人不知道？”点对出扔倒，炮声一响，定阳军立刻不乱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高挑灯丘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样，在这等着秦琼。秦琼抬头一看，定阳军迎面两员大将，最前边这个程咬金一看就乐了，哈哈，嘿，这黑小子可太招人喜欢了。一看面前的大个，身高过丈，板阔三挺，虎背熊腰，往脸上看，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煞中透明啊！
两道漆黑的刷子眉飞入天仓额。

角一堆大眼珠子，黑眼珠大，白眼珠小，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要说没有鼻梁骨挡着，嘣儿吧能碰瓷儿。磕下连鬓络腮胡须，扎里扎沙，亚塞钢针相仿啊！头上乌金盔，身挂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条冰铁大枪。谁见过当年的霸王啊？哪见过勇张飞呀？那就是霸王张飞在世，背后背着一把大将钢鞭。当初小霸王翟让就是黑大个儿，这个人比翟让还威风凛凛。程咬金一看乐了，哎呦，这老黑长得怪叫人喜欢的，我不忍心杀他。二哥，你对付他吧，我对付那个。另一个金盔金甲红战袍高扎十三曲簪缨，谁呀？正是定阳军元帅宋金刚。宋金刚用手点指，呔，对面闯营的什么人同名受死。秦琼程咬金通霸名姓，程咬金催马抡斧子直奔宋金刚，来到近前也不答言，搬斧头现斧转，大斧转冲着宋金刚迎面一点，小贼，我点你。宋金刚用枪杆一扇，嗨。程咬金一看这招不行，撤回斧转，大斧头冲着宋金刚劈了下来，劈脑袋。宋金刚携枪招架，斧刃砍在了枪杆上，嘡啷一声，他紧跟着斧头一扁，嗨，小手往左边一滑了。宋金刚吓得赶紧抬左手让过斧子，哪知道斧刃一掉个又往右边一滑了，小子再小手啊！宋金刚急忙抬右手，左手攥斧子，还没等他进招呢，程咬金平抡大斧子蹦着宋金刚的耳根子砍了下来，唰，掏脑袋呀。宋金刚锁梗藏头一躬身，只听得砰的一声，把头上的红缨给砍落，当时真魂都吓飞了，二马一撮蹬，老程大斧子一个海底捞月，嗨，小子抹，由下往上一滑了，就听到砰的一声，宋金刚胯下坐骑马脑袋飞出一丈多远，死马趴架，把宋金刚仰面朝天的摔在地上。老程探腰一斧子，小子看招，唰，奔他脸上砍下来，就听着嘡啷的一声啊，哎呦，把老程震的膀子酥的一下子，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一杆枪立在那儿，正砍在枪杆上。仔细一瞧，正是尉迟恭把枪探出来，救了宋金刚的命。原来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动手，趁着尉迟恭慌乱之机，瓦面金装锏打在尉迟恭的背上，把老黑打得哇哇直叫。那就是尉迟恭要一般人就抱鞍吐血了，他皮粗肉厚啊，正要拨马逃走，就看见宋金刚被个蓝脸黑胡子人抹了马脑袋，眼看要被大斧子砍上，所以尉迟恭顾不得背上疼痛，飞马来救，趁着程咬金的斧子砍在尉迟恭枪杆上的功夫，宋金刚打着滚爬起来，在乱军中抢了一匹马，和尉迟恭仓皇逃走。就在这阵儿，又听定阳军外围号炮连天，城内杀声震地呀。刘武周的定阳军受到内外夹攻，溃不成军，只有宋金刚、尉迟恭带着败兵逃回百壁关，闭门不出。唐军大获全胜，收兵回到太原府，来到了府中，李世民先见秦琼和程咬金，千恩万谢，写奏折给他父亲送到京都，
给人家两位讨封。

0: 然后呢，老李就有家里事儿啊，李世民给他哥哥李建成见礼，李元吉又给二哥李世民问好，随后设摆酒宴庆贺胜利。第二天，建成、元吉把太原的防务交给李世民，他们回长安向他皇父交旨去了。李世民才和秦琼、程咬金、徐茂公等人商量，咱们下一步怎么打。大家说，郴州尉迟恭刚刚逃入百壁关，徽军把百壁关围住，然后再攻打定阳，所拿刘武周。回头再说元帅宋金刚回到了百壁关，把败兵扎住好，和老黑尉迟敬德商量，定阳军呢都待在城里，人吃马嚼，城中粮食不够，怎么办？要是没吃的，此城就守不住了。离此地不远有一座县城，名叫介休，据说有存粮，应当到那儿催些粮食，以供城中居民度日。商量已毕，尉迟恭带兵前去催粮。这阵儿呢，李世民的大兵把百壁关团团围住，只困不打，目的是叫他粮草一断，不打自败。可是这天晚上李世民睡不着觉，想到百壁关下边走一走，看看关城外边情况，他怕告诉秦琼、徐茂公俩不让去，他把大晕头程咬金叫出来了。程咬金多日不打仗，没事干，正闲得闹心，一听说李世民找他出关，非常高兴。二更天，一轮明月当空，大地照得如听白昼一般。李世民带着定唐刀，程咬金带斧子，悄悄出关，哪知道正巧迎面遇上尉迟恭。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地哥地姐跟我来。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8号星期六，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祝福大家周末开心。今天的周末特别节目呢是音乐不塞车，我们的节目需要大家来共同参与互动，推荐好听的歌曲，传递一份美好的祝福。此刻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推荐好听的歌曲。那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几天任丘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8月8号晴天，22到31度，伴有东北风三级。明天呢8月9号周日晴天，21到31度，伴有东北风二级。周一的天气是晴天，26到34度。当然这几天呢天气都是以晴好为主，同时呢也希望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好朋友的推荐啊。这位朋友呢，他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他要推荐的歌曲呢，就是这首王菲演唱的歌曲《清风徐来》，他的名字呢，就是唱片收藏家。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因为有你越想生活，这位朋友推荐的，所以说爱人不如爱己。他说呢要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以及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这些主持人们，并且呢他说天气比较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不用再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听众朋友掌上明珠啊，这位朋友推荐的歌曲。他说呢，想要听一首巴扎黑演唱的歌曲《吹吹山顶的风》。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当然也

提示各位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只要打开您的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个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天空，走过人海来。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聆听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我想这个前奏一响的时候大家肯定都会唱啊。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365个祝福，说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刘萌，祝他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当然我们也通过节目，通过电波向刘萌道一声生日快乐。没有苦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就是秦丽文点播的一首刀郎演唱的歌曲《西海情歌》。

昨天呢是立秋，那今天呢是立秋之后的第二天啊。立秋时节呢，热浪还没有退，暑气尚存，所以呢，我们在日常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严防呢疲劳驾驶。除此之外呢，现在它也属于汛期啊，汛期呢雨水比较多发，行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减速、控距、亮尾，祝大家行车平安。好了，接下来呢，继续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一首《河图》。烟霞飞。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美嘉，我想问一下，汽车空调突然不制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过，汽车空调啊，突然不制冷了，常见的原因呢，有几个吧，比如说制冷剂啊，它不足或者是泄漏，又或者是呢空调的压缩机出现了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或者是空调滤芯太脏，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都可能会导致空调呢突然间就不制冷了。那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不足，或者是压缩机呢不工作了。简单判断一下，如果呢风还能正常吹出来，但是吹的是热风，可能就是制冷系统出现了问题。如果呢风量也变小，可能就是和空调的滤芯堵塞有关系。建议呢，大家不要盲目的就直接给你的爱车加氟啊，我们先检查有没有泄漏，因为呢氟不是用没了，正常情况之下几年都不需要去补，突然间少了，往往说明系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也希望呢这个分享对大家呢有所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孙露演唱的《再度重相逢》，推荐的歌曲的朋友是奔跑吧兄弟。

车流缓缓，旋律相伴。那今天的的哥的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时段即将告一段落，我们也特别感谢电波那端还有车轮上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把心事和祝福留在了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留言区。穿梭大街小巷，日复一日奔波，平凡的日子里最难得的就是一份温暖的陪伴，也正像是这首歌里所唱的，再忙碌的生活也值得被温柔以待。同时呢，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当中，美嘉也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啊，一定要谨慎慢行，平安归家，也愿爱意常伴您的旅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

0: 法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 FM103.4 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热线电话呢是221-8188。

接下来呢，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任丘的天气。今天晴天，22到31摄氏度，伴有东北风3级。明天呢，周日晴天，21到31度。周一的天气同样是多云天气啊，东北风2级，26到34度。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您来说。我要招一名厨师，男，60岁以下，一个月工资4000元，要求是晚上在厂里住，有事白天可以请假，地址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9175。
0: 水电路口附近是吧？对。嗯，好的，再见。水电路口附近呢要招聘男厨师，月薪4000，晚上需要驻场，电话呢是155-1171-9175，155-1171-9175。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现在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大家随时拨打。

位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去收听和记录。但是对您提出的要求就是，首先呢，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尽量啊，如果听着收音机，把旁边的收音机声音调小或关闭。另外呢，保持您周围的环境是比较安静的。最后留电话一定要留您的本机号，并且确保您的通话畅通。刚才呢，水电路口附近要招聘男厨师，月薪4000，晚上驻场，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您现在呢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我们的互动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有一辆东方红二十拖拉机，听了没？
0: 东方红二十，二十指的是马力吗？
1: 二十马力，对。
0: 嗯。您继续来说。
1: 我有一辆东方红二十马力的拖拉机，要卖，要得价3,100。
0: 嗯。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3582476131。
0: 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出售一辆东方红二十马力的拖拉机，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刚才呢，水电路口附近要招聘男厨师，每月的工资4000元，但是呢，要求晚上要驻场，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我说他那个九成新的那个全棚式电动三轮，
0: 嗯，
1: 准备出售。电话是

0: 是要1320。
1: 好的，明白了，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大概九成新的全棚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2000平米，有3家店，有办公室，都方便，租金便宜。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北环附近一个2000平米的大院，对吧？
1: 对。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再见。

刚才呢，一位朋友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2000平米，里面呢有三项店和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那个展前小区红宇大厦有一套92平米的楼房要出租，是2室1厅1卫，8楼，电梯房。离那个8中40小东风中学比较近。我的电话是13932701369。
0: 嗯，好的，记录了，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哎呀，好的，谢谢。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对外出租站前小区宏宇大厦92平米的楼房，8楼2室1厅1卫，电话呢是13932701369，13932701369。

出售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一台，电话呢是135-827-6131，我重复一下电话，135-827-6131。

出售一辆九成新左右的全棚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出租北环附近大院2000平米，有三项店和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对外出租站前小区宏宇大厦的楼房，8楼，2室1厅1卫，大概呢92平米左右，电话13932701369 13932701369。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想招工找工作请来到这里，想租房换房子也来到我们供求热线当中。如果呢你想买卖车辆交易物资，有信息要查询，同样来关注和收听供求热线。我们节目呢将会全新为您提供服务，热线电话221-8188正在等待您的拨打。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怎么听不清呢？
0: 您来说一下，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1: 人桥东关平房4间，入住，价格便宜，零毛入住，13-180-0317-7684。
0: 好的，再见。刚才呢尾号7684的先生呢想要对外出租东关的4间平房拎包入住，那具体情况呢大家电话联系他，18003177684，18003177684。多彷徨无助，伤痛的回忆绑住我的脚步，留我在原地守着孤独。水电路口招聘驻场的晚上驻场的男厨师，月薪呢4000，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0: 您好，这位朋友。喂，尾号9491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哎，
0: 您电话接通了，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啊，我想招那个建筑电工。
0: 啊，建筑电工对吗？
1: 对，月工资7000左右吧，位置在萧楼村。
0: 嗯。电话是多少呢？
1: 电话是13931769491。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嗯，好，谢谢啊。
0: 刚才呢，任丘萧楼村要招聘。

建筑电工，每月工资7000元左右。电话139-3176-9491，139-3176-94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要发布一个求助信息。嗯，求助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几座的，都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6-3176。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刚才呢，尾号9626的先生呢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另外呢他说七座的别克 GL8也可以，电话呢是138-3174-9626 138-3174-9626。

0: 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拖拉机，电话135-8247-6131 135-8247-6131。喂，你好。
1: 哎，
0: 您好，电话接通了。
1: 不是热线吗？
0: 对，是我们节目。您有什么信息要发布呢？您有什么信息要发布？
1: 是热线吗？
0: 没错，是我们节目，可以听到吗？这位朋友，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1: 是公求热线吗？
0: 是公求热线，我说了三遍了，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1: 我听不清，我说那个水电那个叫水电那个叫出息那号是什么号啊？
0: 1551-1171-1371-1371-1
1: 1171，
0: 这位朋友，我说的是一。
1: 我听不清，1341。
0: 您把您周围收音机开着呢吗？
1: 1551-1341。
0: 1171，这位朋友能听到我说话吗？把你的就是听筒声音调大一些，1171-1。没办法和这位朋友沟通啊，希望您呢直接打开收音机听我重复一下这个电话。水电路口附近招聘男厨师，每月工资4000元，要求晚上驻场，电话1551-1171-1551-1171-9175。

说说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电话呢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出售一辆九成新的全鹏电动三轮车，电话呢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大概呢2000平米左右，里面呢有3项店和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对外出租战前小区宏宇大厦的楼房八楼92平米，两室一厅一卫，电话139-3270-1369，139-3270-1369。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所发布的内容。对外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招聘建筑电工，销楼位置呢是销楼村，月薪7000元左右，电话139-3176-9491 139-3176-9491。

手机尾号呢9626的这位朋友，他要求购大众系列的私家车，另外呢他说七座的别克 GL8 也可以，电话13831749626 13831749626。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几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号码是221818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您电话接通了，来说一下。哎，我发布一条信息啊。嗯，就是有一台15年上牌的别克杰鲁8想出售。
1: 什么颜色的车况怎么样？您都可以说一下。15年的3.0的V6发动机的那一款别克杰鲁8，银灰色的吧？
0: 嗯，银灰色是吗？
1: 车况特别好，对。现在就。

0: 是里程是20万公里，
1: 好的，
0: 状态特别好。
1: 电话是
0: 155-3366-4189。
1: 好的，记录了，再见。
0: 好的。
1: 刚才呢，尾号4189的朋友，他要出售一辆2015年上牌的别克 GL8，银灰色，车况良好，行驶了20万公里。电话155-3366-4189，155-3366-4189。

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刚才所有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水电路口附近呢，招聘男厨师，要求晚上要驻场，月薪4000，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是第一次。出售一辆9成新左右的全棚电动三轮车，电话呢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总是在我们之间兜圈。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2000平米，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留下想念，何必让故事用微笑开篇，结局眼泪。对外出租东关的4000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出租站前小区宏宇大厦92平米的8楼楼房，2室1厅1卫，电话139-3270-1369，139-3270-1369。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藏足剑。萧楼村呢，招聘建筑电工，每月工资7000元左右，电话139-3176-9491，139-3176-9491。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还有一辆7座的别克 GL8，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方向盘更紧一点，只是当泪水又滑落在照片，却舍不得删。出售一辆2015年上牌的别克 GL8 银灰色，车况良好，行驶了20万公里。电话155-3366-4189，155-3366-4189。工作热线节目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下午3点到4点播出，也欢迎大家呢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6: 点火！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0: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昨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

0: 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西方最长庚里有白，赠送给尉迟恭一对宝鞭呐、这宝鞭有个名字，叫18节雌雄虎尾鞭。你看，这尉迟恭跟秦叔宝，这未来的俩门神爷爷，一直到咱们今天，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贴门神，哎，大多还是贴这两位，一个使剪，一个使鞭呐。秦琼那剪叫做虎头培楞金装剪，尉迟恭这鞭叫18节雌雄虎尾鞭，一个是虎头，一个是虎尾，这两员神将把这虎头虎尾掌中一攥，那就等于扶住一只虎啊，这就是虎将啊。要么人家俩人能成门神爷呀，哎，有这缘分。哎呦，尉迟恭往手中掂了掂，高兴坏了呀。哎呀，雄鞭重36斤，雌鞭重28斤，往手中一托，那犹如擒住两条角龙一般的，正合适。要再细点就轻了，要是再粗点握不住了，那玩意沉了也不必要，正好左右64斤，刚刚合手啊。把尉迟恭啊给乐坏了呀，拿着一对鞭翻来覆去的看半天，那真是爱不释手啊。最后把鞭一翻，把那鞭尾巴就鞭嘟鞭把给拧过来了。这个鞭把的最底端，它不是尖的，是平的，四四方方，就像一块印章似的。他发现呢，每把鞭那鞭把头好像都篆刻着两个字，什么玩意儿？尉迟恭虽说呀跟随父亲读过2年书，学过一些字，眼巴前的字认识点，但是这文化呀毕竟要差得很多呀，尤其是篆字他不大认识。看了半天，这字好像是个林字，这字，哎呀，这字怎么跟我看着他熟悉，想不起来了。旁边的西方最长庚李有白乐了，尉迟恭啊，我没说嘛，咱俩有缘呢，我为什么要收你为徒，要把这一对钢鞭交给你，我就觉得呀，这冥冥之中必有天意呀。当我第一次看你练武的时候，我并没有这个想法，后来呢，我观察你几天，然后侧面又一打听，哦，我知道你姓尉迟，叫尉迟恭、尉迟敬德。哎呦，当时啊，我就想到了我这一对钢鞭呢。哦，师傅，您这话什么意思？徒儿我没大明白。你有所不知啊，我这一对钢鞭呢，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买到的。可能这个人呢是个盗墓贼，反正是啊，拖着这一对钢鞭在古玩市场那边沿街叫卖，但是有人看到这钢鞭呢都摇脑袋，觉得这玩意儿也不知道是哪个名人留下来的，看不出什么痕迹，另外就是钢鞭没啥意思，没有什么价值。哎，正好啊，那天我在那个地方啊喝酒，喝得醉不刀枪的，出来我一听，哦，卖兵器的，我看看吧。一瞅，哎，这对钢鞭不错呀，做工很精细，我是个练武之人呐，而且我又精通鞭法，我就问你这对钢鞭怎么卖。那人说了，这玩意儿，哎呀，我当古董卖没人识货呀，我本来想卖个大价钱，在这里啊卖了3天了，基本上无人问津呐。您老在这打听了，一看呢，您就是一个懂行之人呐。 那货

卖于施家，我给他找个主人，我能得点钱就行了。我这对鞭呢，我不多卖，我就卖500吊钱。我一听什么500吊钱，真不贵呀、啊。但是呢，那你漫天要价，我得就地还钱呢。我说你这，哎呀，也就是啊，我这人懂鞭，会练鞭，所以呢，我看你这鞭呢，哎，我有点稀罕。其实啊，要不要它没大所谓呀、啊。你要便宜点呢，我就给你收了。你要说500贯，这玩意儿太贵了呀！哎，上哪给你找这么多钱去？那我买不起。哎，500贯呢，你卖别人。我转身刚想走，那人呢就喊住我了，说你开个价，多少钱能买？我呢就卖，你开个价。我说这就是2条铁棍啊。我不买你的，我自己也能铸造，也能打，只不过你这现成的，我也不把它当什么古董。这么着吧，我呢给你要说250，哎呀，这玩意儿有点说不够。这么着，200贯钱。哎呦，那人一听200贯钱，您这打的也忒狠了，250您觉得不好听，您往上涨价呀。这么着吧，300贯钱怎么样啊？我说300不行，300我不买。这么着，210，就是这样啊。我们俩一个要价，一个还价，还来还去，最后啊，230吊钱卖给我了，便宜不便宜？占个大便宜呀！我就问他，你这从哪来的？他说这甭问了，说这玩意儿啊，是一个朋友哎盗古墓给盗出来的，这一定是古董。但是你如果说抓住我去见官，我肯定咬死牙根儿，我不说，我就说我祖上传下来的，你也没办法有证据。只不过咱俩，我把实话告诉你了。哦，我一听这古墓出来的玩意儿，能够使这兵器的一定是员大将啊，是谁不知道？反正是啊，我就让他跟着我到家里给他钱了，没有230万呐、啊，那玩意儿也不是小数啊。你看你师傅这里啊，破衣啰嗦的，这房子都是茅草屋啊，那钱也不老少，我得积攒多少年呢？哎，这就不说了，反正是换了这一对钢鞭呢。拿来之后，其实这对钢鞭对你师傅我来说呀，就是2条没用的废铁。为什么呢？太沉了，我这履历没办法跟徒弟你比呀、啊，这是老天生的，每个人的资质啊，那不一样啊。老天给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资质，要么说每个人得找清楚自己的长处啊。所以这根鞭呢，我使还使不了，只不过收了这么一对宝鞭。当时我就许下愿了，我就说呀，以后如果我能收一个得意弟子，必须是得意的，而且能够使得这对钢鞭，我就把这对鞭呢交给他，哎，传给他，送给他。结果这么多年我也没有物色一个弟子，直到遇见你呀。一遇到你，我一听说你复姓尉迟，哎呦，我当时就高兴了。为什么呢？太有缘了。我怎么老说这有缘呢？缘在哪里？景德，你来看这鞭，左右雌雄每个上面都镌刻了俩字儿，你知道是什么字吗？啊，尉迟恭说我不知道什么字。你看这雄鞭，雄鞭上镌刻的俩字儿，不是别的字儿啊，正是你的姓，尉迟二字。是啊，尉迟恭赶紧的又拿过来翻来覆去一看，哎，我说刚才怎么那么眼熟呢？哎呀，闹了半天真的是我的姓啊。你看巧不巧啊？啊，哎呀，我也是觉得特别巧啊。拿到这一对钢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上面镌刻着四个字，其中雄鞭上面镌刻的是尉迟二字。我就琢磨着，
这对刚

边，可能原来的主人呢复姓尉迟，人家做这个标记。那这祠边上这俩字儿是什么字儿啊？祠边俩字儿啊，你来看这个字，你不认出来了吗？这是个林字。另外一个你仔细看看，那是个宝贝的宝字，宝林二字。哦，宝林二字，这是尉迟，这是宝林。难道说原来这对鞭的主人叫做尉迟宝林？也可以有这么一猜吧。另外呢，也有可能是打造这个鞭的这个工匠叫尉迟，或者说叫宝林，也或许呢这个宝林是个寺院的名字，宝林寺。那尉迟呢，那就不好说了，也许是宝林寺哪个和尚的俗家的姓。反正是啊，这上面有这四个庙字，尉迟什么意思我不得而解。但当我知道你复姓尉迟的时候，嘿，我觉得呀，这对鞭那不就是给你的吗？而且你跟着我学会了72首伏虎鞭，练得这么精熟，这对鞭对你来说又正合适正合手，哎，这就是缘分呐，老天赐你这对鞭呐。于是我还不跪倒接鞭，得有个仪式啊。尉迟敬德赶紧的恭恭敬敬跪倒在地，双手往头上一举。李有白一点头，尉迟恭啊，这对宝鞭跟你有缘，为师今天将它赐予你，你应该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这对宝鞭呐。老师，我赠你一句话，你要铭刻肺腑，鞭在人在，鞭断人亡。你看这老头给尉迟恭这么一句谶言吧，那意思呢，想让尉迟恭啊好好的爱护这对兵器。那兵器是大将双臂呀，你得好好爱护它。所以呢，给这么一句话，鞭在人在，鞭断人亡，你可记清楚了。谢恩师，弟子铭刻肺腑，一定记住鞭在人在，鞭断人亡。俺尉迟恭与这对钢鞭同生共死。好，接鞭，谢恩师。尉迟恭啊，这才双手把这一对钢鞭接过来了。这李有白咱说了，他的意思呀，让尉迟恭好好的爱惜这对钢鞭，所以给编了这两句话呀。结果这两句话未来也要了尉迟恭的命啊。怎么，什么东西那都有一个使用寿命啊，兵器也是如此。你再宝贝的兵器，三长两短，我大陆陆宝剑削铁如泥，你老砍老砍，你砍不两天它也卷刃，时间长了也会崩也会断，什么都是。现在的武器也是如此，原子弹导弹那也有使用期限的。这一对鞭那钢铁铸就，那玩意也够脆的呀。尉迟恭仗着这一对鞭驰骋疆场，打了一辈子仗啊。到后来尉迟恭为了救他一子未来的白袍大将薛仁贵，他是鞭撞宫门呐，一下子这鞭呢用力过猛，打在宫门上嘎巴一声，把双鞭震断了。尉迟恭当时就想起李有白这倒霉的两句话了，鞭在人在，鞭断人亡，这又预示着我要亡啊，这老天要灭我呀。尉迟恭一个急火，光着一脑袋撞死在宫门之上啊。要不是有的时候啊，人少说话，尤其像这种谶语这种预言性的东西，少讲少说，
对人这个心理啊，不知道会造成多的影响呢。那现在李有白不知道未来的事儿啊，尉迟恭那也没想未来会发生那事儿，高高兴兴的把鞭收起来了。这下师徒两人都非常高兴啊。就这么的，尉迟恭跟着李有白学艺又学几年呢。这时尉迟恭已然长到了18岁了，成年了。尉迟恭的家境呢，那更贫寒了，更没什么东西了。那叔叔伯伯们也不能老管尉迟恭啊，你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我们已然把你养大成人了，未来你就得自己顶门立户了。李有白一看，你们不管我这徒弟呀，我管。我说尉迟恭啊，你还没定亲吧？哎呦，师傅，你看我家呀穷成这样，谁能够嫁给我呢？我没定亲，想定亲吧？想定亲吧？啊，问你想要老婆不？这尉迟恭挠挠脑袋，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谁不想要老婆呢？啊啊啊！想要老婆呀，师傅，我给你一个。你看人家这当师傅的啊，给这徒弟操多的心吧。尉迟恭一听，你给我一个，你往哪给我老婆去？哎，李有白说，你不知道啊，你师傅我有一个外甥女儿，就是我姐姐的姑娘啊，我那姐夫姓梅呀，生了两儿一女啊，这俩儿子稍微的比你大两岁，叫梅国龙梅国虎，这姑娘叫梅国翠，哎，没事吧，那姑娘今年17岁了，比你小一岁，到现在还未出嫁呢。我看我这外甥女儿就挺好的，我呀说说去，把她许配给你。不是，我这么穷，那人家能相中我吗？哎，我看上你就行了，我跟我姐姐说去，我姐姐不是一个嫌贫爱富之人。就这么着，李有白找到自己姐姐，为自己的外甥女儿提这门亲事。我有个徒弟尉迟恭尉迟敬德，是我一手把他调养起来的，那品德没得说呀，武艺更没得说，小伙子呀长得虎头虎脑的，哎，也非常强壮，双臂有一把的力气呀。你别看现在家庭有些衰落，但是人家家祖上那可光荣过呀，当过官啊。就我这徒弟假以时日，未来要是朝廷需要人，他要是为国效力，那肯定是一员大将啊，未来前景不可限量。我这外甥女儿也身大袖长了，老的不小了，一直也没出嫁。这么着吧，我呢做舅舅的从中作媒，就把她许给我徒弟，就这么地了。啊，许给你徒弟？你刚才说了你徒弟家境不好，那让国翠嫁过去岂不是跟着受罪吗？哎，这人原来呀没有长大成人呢，现在年岁大了，该顶门立户了，有个家这才叫成家立业呀，先有家然后让他立业，他怎么立业？怎么立业？我呢有些积蓄，我把我的积蓄全拿出来给我这徒弟，迎娶你的姑娘，这还不行吗？啊，他小两口结婚能有多少钱呢？剩下的钱给他呀置办一间新房，看看还能不能买两亩薄田。另外呢，我这徒弟有一把子力气呀，平常我们爷俩在我那里经常生炉子打铁，我看呢他对打铁这事儿哎颇感兴趣。这么着，我呢再在他家门口再给他搭一炉棚，给他弄一铁匠铺，让他在那里打铁为生，那不就养活你的闺女了吗？你闺女老的不小了，那找谁不是找啊？找一个贴己的知心知底的，那多好啊。听我的没错，姐，我你都不信，你还能信谁呀？这李有白你别说呀，为徒弟的事真上心呢，得不得得不得，在这里最后还真就把这梅李氏给说动了。
那看

0: 看看尉迟恭吧。领来尉迟恭没理事一瞅，哎呦，这大汉呢真是招人喜爱呀，一看就是一把力气，而且呢看人面知其心呢，一看就是个厚道直爽之人。嗯，找来自己俩儿子梅国龙梅国虎一商量，这俩儿子也像了一下，行，这小伙子我们看可以。嗯，先呢让他打铁，看看能不能养活我妹妹，如果能养活了当然好了，如果说打铁生活再有困难，我们呢慢慢的在衙门口也算站住了脚了，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我这妹夫介绍到衙门那里去，他有一身武艺呀，跟着我们一起抓差办案，那不也有口饭吃吗？哎呀，好吧，没理事啊，他的丈夫早死了，现在就得听儿子的，一听儿子也同意，一问姑娘，姑娘啊也没什么意见，我这事儿人生大事全凭舅父母亲做主，那好吧，就这么着把这梅国翠嫁给了尉迟恭啊。那年代两个人结合非常简单，哎，跟现在不一样，哎呀，有的还要彩礼呀，要好几十万，哪那么多事儿啊。那年代呀，是男的是女的，俩人健康看对眼了就能结婚呢。未来过活怎么样，两口子一起去奋斗啊，小日子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呀。俩人结合了，尉迟恭啊对自己的老恩师那是感恩戴德呀，也自己啥都没有，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老师，连媳妇儿带房子全给自己解决了，后来还给自己解决就业问题，在自己房子外面专门搭了一炉棚，里面架起炉子，让尉迟恭就在这里当了铁匠了。平常啊给这十里八村老百姓打个犁啊，打个锄啊，给马钉个掌啊，反正是以此为生吧。没事跟了尉迟敬德之后夫唱妇随呀，你别看尉迟敬德是个大老粗，对妻子是非常尊敬啊，人家懂得那得相敬如宾呢、啊。所以夫妻俩结合之后，基本上没红过脸儿，小日子过得倒也红火，起码的来说两口子能果腹，时不时的尉迟恭会看望自己老恩师，给老恩师啊带点礼品。就这么着一晃六年，这六年期间两口子倒也恩爱，但是美中不足，一直是没孩子。一直到尉迟恭24岁的时候，这时啊杨广要招天下之兵去伐高句丽，这高句丽传到了朔州，但这个时候梅氏夫人怀孕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零幺。

0: 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杨广要讨伐高句丽，也就是一征高句丽啊。那杨广讨伐高句丽，天下征兵啊，不但征兵，天下有技能的工匠也是往前线征召啊，尤其是铁匠，因为你要打仗嘛，那就得有兵工厂啊。说那年代就有兵工厂，有啊，只不过那年代是冷兵器，打铁的铁匠也纷纷的招到前线，你们得天天的给前线士卒打刀啊，打枪啊，打剑呢、啊、对不对？那必须得有这种工匠，所以呢也是天下征召啊，尤其是北方，那这个招兵力度就更大。这旨意就传到了朔州招远县呢、啊、说招远县是哪呢？招远县就是单阳县。单阳县在隋大业元年改为招远县。这旨意来到招远县，到了招远县令手里。这个县令姓吴，叫吴仁义。这家伙呀是个赃官污吏呀，搜刮老百姓民脂民膏，刮地三尺，把这招远县老百姓都祸害苦了。但是呢媚上欺下呀，只要上级有命令，甭管这命令合理不合理，那人家是严格执行啊，而且是超额完成。比如上面额定，哎，招远县每年要征收100两银子，他一定每年给你上面报200两。怎么有政绩呀？说上面要召集招远县500兵卒，那至少他得招700兵卒。怎么呢？讨好上级呀、啊、只要上级高兴了，我有政绩了，我管这个县怎么样呢？这个县对我来说呀只不过是个跳板。所以你看古往今来呀，像这样的官大有人在呀。他可不把自己看成这某一个地方的地方官呢，可不把自己看成民之父母，想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没那个。在我任上啊，我得赶紧的往下搂银子，往上送银子，送他2年，上面一纸调令，我有县官，我调成州官了，我再有州官，我调进中央了，我再有中央，我调进中书了，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平常呢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往下搂银子，另外一个是往上找门子，动不动派人到州里头给自己跑官，到京里头给自己跑官。你看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这种人是不是很多啊？动不动带着礼物来京城了，哎，召集这个领导那个领导，晚上吃顿饭吧，你认识哪个部门的人，你认识哪个部门的哥们儿，就全招来，我请客。干嘛呢？为自己仕途铺平道路。说有这个时间你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的治下老百姓怎么过活呀，怎么让老百姓奔小康啊，管那个呢，我给我自己铺平道路，我离开这个穷乡僻壤，我能够飞黄腾达，那这才是真谛呀。这个吴仁义就如此。所以呢招远县老百姓啊都骂呀，吴仁义吴仁义，那真是没仁义呀，就这一个赃官呢，赶紧的由打我们这滚蛋吧。但是没办法，人家任期未满呢，还得受其剥削呀。吴仁义这一下子拿着朝廷鸡毛就当令箭了，朝廷要招兵，赶紧的10里8村，只要是16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壮劳力全给我征召起来啊！必须由我们招远骑马往上共1000军队。好家伙，到处抓壮丁啊。不但如此，把咱们县的所有的打铁的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给我

召集起来，推到前线，为前线战士服务，为国家打仗服务。那说那老爷，咱这县里总共几个打铁的，全部征召了，那等到春忙的时候，秋收的时候，镰刀谁打，锄头谁打，铁犁谁打呀，我管谁打呢，管他那个嘛呀。现在上级派来命令，就让我赶紧的召集兵马，召集这些工匠往前线送。至于什么春种秋收，早着呢，现在还不到那时候，到那时候那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怎么也能够种下东西，怎么也能够收得下东西。嘿，他倒想得开，那没办法，上至下派就征兵吧，没人愿意当兵，那就强行拉壮丁啊。尤其对那工匠来说，这打铁的哪想上前线打铁呀，谁想背井离乡啊，打兵就不，我们是打农具的，不会打兵器，不会打也不行，只要是会生炉子会打铁就行，不干呢，不干不行，给我硬拖。这一下子呀，满县抓了28个打铁的呀，谁不干也不行啊。哎呦，这28打铁的，那就等于28个家庭啊，老婆孩子直哭啊，那差役如狼似虎，抬脚就剁，去你的，这为国效力的光荣的事儿啊，哭哭啼啼的干什么呀，又不是回不来。这征召打铁的，征召来征召去，就征召到尉迟恭这里了，告诉尉迟恭，老爷现在为前线征召铁匠。尉迟恭啊，我们看了全县的花名单，总共29个打铁的，28个现在已然到衙门口报到了，现在就剩下你了，赶紧的给家里道个别，跟我们走。这尉迟恭一听就一皱眉呀，怎么的，就这态度就让人恶心的啊，那让我们上前线得好言好语的告诉我们呢，啊，给我们讲讲道理，做做政治思想工作，为国出力报效也不是不行。你看你们横眉立目的，不跟你们走怎么着，还想硬拉硬拽吗呀。这几个当差的一看，尉迟恭，你别跟我们瞪眼啊，这是上至下派老爷的命令，老爷上面接到的是兵部的文书，知道吗，这朝廷的命令，征召到你那是你的荣幸，赶紧的给家里辞别一下，跟我们走。尉迟恭说，各位，我跟你们走啊，走不了，为什么呢，你要是早俩月，哎，我兴许啊就跟你们去了，可现在去不了啊，因为我老婆呀怀孕了，刚刚坐下胎呀，我们家就我们两口子，她怀孕了我得伺候她，你看现在没显怀呢，这一些活计她还能够做，等过两天身子一重了没人伺候那哪行啊，另外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打铁赚钱，我要是走了，他们爷俩未来吃什么喝什么，谁照顾他们呢，哎，所以呢，各位差官老爷，我这里走不开，确实有我们自己原因呐，请各位差官老爷回见县令之后，把我这事儿啊给县令一说，我想县令大人呢也会通情达理的，人之常情嘛，我家里有孕妇走不开呀，没办法呀，别说我这个打铁的工匠了，就算你们招兵，如果家里头就我这一个男劳力，没有其他男劳力，你也不能抓我呀，起码来说家里头得有两个壮男劳力，走一个留一个，这样这家庭才不至于散呢，原来规矩如此，我家有孕妇，我家就我一个男劳力，恕我不能跟你们回去，各位差官回去在大人面前把我的事情给大人好好解释解释好吧。哎，差官一听尉迟恭上嘴皮一碰下嘴皮，你不去了那哪成啊，老爷说了，咱们县里头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是打铁的全部得上前线报到去，咱们县一共29名打铁的，现在28名

都已经到衙门报到了，怎么到你这里就有特殊情况呢？尉迟恭说，那没办法，你也看到了，我老婆在这里呢，我不是说瞎话呀，她确实身怀有孕了，不信呢，这村里郎中我叫来，他能作证，过两个月我这老婆就显怀了，他们28个那人家可能家里没这情况，我家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不能去，你也别给我吹胡子瞪眼。你瞪什么眼呢？啊，你过来请我们打铁的，你怎么请啊？你是招兵，那也得给我们留下一点安家费呀，连安家费都没有，直眉瞪眼让我跟你们走，老了。这尉迟恭本来脾气就不好啊，一看这几个小子狗仗人势，这尉迟恭就满肚子火呀，把这话扔出去了呀。差官一听，尉迟恭，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现在老爷是征召你过去，你要知道，你要不服征召，这可是犯大罪呀，啊，这又等于不服从皇王圣旨，我们硬拉也得把你拉回衙门，敢？尉迟恭把大环眼一瞪，我看哪个敢啊？跟我尉迟恭动粗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这三言两语，两方面就呛下上了。那你想啊，这些办差官这么多天，无论拉壮丁啊，还是拉着工匠啊，没几个敢说不服的。有些人不服，稍微的一犹豫，噼啪，怎么呢？鞭子就上了，水火无情棍就打上了，铁尺就扎上了，最后把人家吓得呀，赶紧跟着走了。所以这些人呢，猖狂的要命啊，他们认为在招远县，那他们就代表天，他们的话那就是圣旨啊，不容别人质疑，那更不容别人反抗啊。一看尉迟恭敢瞪眼，这几个人呢，把铁尺水火棍都抄起来了。怎么着，尉迟恭，难道说还真的让我们哥们动武吗？啊，难道说让我们得压着你的脖去见大人吗？尉迟恭说，小子别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我的情况已经给你们解释清楚了，你们信就回去见到县令如实禀报，你们要不信，不信也给我滚蛋，别在我面前在这讨嫌。我这里开业做生意呢，愿买铁具拿钱随便挑，或者给你们打，俺老尉迟的活十里八村大家都认可，如果你们在这里不买铁器无端取闹，小心你们的狗脑袋和你们的狗腿，我把你们脑袋揪下来，狗腿给你们砸折了，一群狗腿子呀呀，敢骂我们的好小子呀，不让你知道知道官法的厉害，你就不知道锅是铁打的，我比你明白，我天天打铁锅，嘿，气死我了啊！上把这尉迟恭啊直接给捆了，压到县衙啊，哇，就这几个差役啊，抡水火棍，晃动铁尺，奔尉迟恭就来了。尉迟恭一看，呵，还真在我这里动武招啊，你当我怕你们呢？哎，尉迟恭一伸手啊，把那火钳子抄起来了。这火钳子也跟一个剪一个鞭差不多少啊，只不过能够张开。尉迟恭拿着火钳子就当了鞭了，一看一水火棍砸起来，拿火钳子往上一蹦，去你妈的，啪，哎呀我的妈呀，水火棍当时撒了手了。尉迟恭往前一根步，啪，一火钳子抽着小子大腿根上了，哎呀，把这位啊抽的一蹦多高啊，那不知道自己蹦的疼的反应蹦出来的，哎呦，扑通，地上一摔，屁股摔四半了，原来两半变四半了。哎呀，你敢拒捕官差？什么拒捕啊，我又不是犯人，我哪是拒捕啊，是你们在此无理取闹啊，拿下他，拿下他。又往前抡水火棍呢，尉迟恭把掌中铁钳子这么一揉，住住住，啪啪啪呀，啪啪啪啪。那这些官差呀，你别看平常在老百姓面前龇牙咧嘴不可一世，

那欺负老百姓行，对尉迟恭那哪行啊，根本沾不到尉迟恭的边儿啊。被尉迟恭手中这个铁钳子呀这么一扒了，三下五除二打的这帮小子呀，每人身上反正最轻也得起一条紫链子呀。哎呀哎呀哎呀，全学狗叫唤，被尉迟恭一口

0: 留情了，你们再胆敢迈入我的铁匠铺，我全给你他娘的废了，滚！
1: 喂，哈哈哈！尉迟恭，你等着，你也等着，敢拒捕公差，这还得扶着我点，扶着我点。
0: 怎么的？不扶都走不动了？你搀着我，我扶着你。这一伙人离开尉迟恭的铁匠铺，回归了县里头啊。到了县衙，见的县令吴仁义，这些人全跪倒在地了。哎呀，县令老爷，大老爷为我们做主啊。嗯，县令一看，哟，你们怎么了？这被谁打的呀？我们呢，去征召铁匠了，全县铁匠29人，我们招来了28人呢，还剩一人，就是那铁匠尉迟恭啊。我们呢过去要征召他，没想到尉迟恭非但不肯跟我们来，还骂骂咧咧，又说大人呢逮着鸡毛当令箭了，又说皇帝昏庸了，总之哎呦，说那话大逆不道啊。我们据理力争，我们给他呀解释政策，他根本不听啊，告诉我们要买铁器掏银子，不买铁器滚出他的铁匠铺啊。那我们当然不干了，我们就说这上至下派乃是大老爷的命令，难道说你这个尉迟恭还敢违抗大老爷的命令吗？还敢违抗圣旨吗？尉迟恭说，什么鬼大老爷的命令啊，什么王八蛋圣旨啊，给我擦屁股我都不惜得用他呀。我们一听啊，说尉迟恭你竟敢口出不逊。尉迟恭说，我口出不逊怎么了啊？别说你们几个了，就算县令他亲自过来，我照样也是这句话。我们一听啊，连您他都敢骂，我们当时也勃然大怒啊，就想强行把这尉迟恭抬回县衙。可没想到啊，这小子有一把子蛮力啊，拿了一根火钳子把我们呢就打成这样啊。我们不知道对手，被他赶出了铁匠棚，赶紧来见老爷呀，老爷呀，这尉迟恭太猖狂了，要是全县铁匠都拿他当榜样，那28名铁匠也造了反，全部跟着去，那还了得呀。老爷呀，得制服他呀，为我们也做主啊，这个祸害那绝对不能让他这么猖狂。吴仁义一听，尉迟恭这是个什么人呢？他就是个打铁的，不过呢他有俩大舅哥，一个叫梅国龙，一个叫梅国虎，就咱们县衙的两个差官呢，估摸着他也是仗着梅国龙梅国虎是他俩的靠山，所以呢这才如此猖狂。感情啊，梅国龙梅国虎这俩年轻人呢跟这一批人素有矛盾呢，一个衙门口里的人，那思想境界也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梅国龙梅国虎还是比较厚道的，平常认为啊，搜刮百姓你搜刮太厉害了，俩人脸面无光啊，所以对百姓俩人的心慈面软。这么一来呢，上面县的老爷挺不高兴，让他俩办点事儿老是办不利索，那么周围呢那些同僚们也恨他，怎么的？哎呀，这老百姓送银子送钱就接着呗，大家都受贿，大家都跳到泥潭里，都一身黑，谁也别说谁，嘿，就你们哥俩在老百姓面前买好呢，那合着满县衙，哎，就你们哥俩是好人，我们都是歹人，我们都是县令的狗腿子。哎呀，行啊，等着吧，什么时候就得让你们哥俩吃吃亏。哎，今天机会来了，把这尉迟恭的事儿就推到哥俩身上了。这县大老爷吴仁义对着哥俩呀也有成见呢，没说嘛，平常办事儿老是办得不那么利索，让他俩收点税，这税呀一定比别人收的少啊。把那梅国龙梅国虎给我带来，就把梅国龙梅国虎啊喊到了公堂之上啊。老爷指着鼻子骂他们俩，梅国龙梅国虎，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妹夫叫做尉迟恭，打铁的呀？

0: 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皇王圣旨下达到招远县，让咱们招远县把所有的打铁的集合起来，都送到前线幽州，让他们供给士卒兵器，以助陛下大破高句丽呢？其实没过龙没过虎，那能不知道吗？这两天呢，也正为自己的妹夫担心呢，心说话不知道这个征召令能不能把我妹夫找走啊？我妹夫一走，我妹妹怎么办呢？身怀有孕呢，这俩当哥哥的也着急。现在一听县的老爷提到了尉迟恭，哥俩就觉得不妙啊。大人呢？我们听说了。这跟我们的妹夫尉迟恭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你看，这些人刚才去征召尉迟恭，尉迟恭居然敢违抗国法，拒不来衙。不但如此，还把这么多人全部打伤。说，这尉迟恭是不是仗着你们俩在这县衙当靠山，他在那里给我立棍啊？
1: 不。县太老爷，这肯定有误会，肯定有误会，
0: 误会。既然是误会，没过龙没过虎，我给你们俩一个任务，把你妹夫带到县衙，老老实实的给我够奔前线去。另外，把打伤的这些人，他们的医药费、赔偿金，全部让你妹夫出了。听到没有？人来了还则罢了。人要不来，我连尉迟恭带你们俩一起拿来问罪，听明白没有？
1: 哎呦，
0: 这没过龙没过虎，一听这哪来的事儿啊？心里又埋怨尉迟恭啊，妹夫啊妹夫，你的脾气太暴了，那是官人啊，你怎么着也不能打人家呀？哎呀，这下是如何是好啊？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来见尉迟恭啊。尉迟恭一听来历，尉迟恭乐了，你回去告诉那个张官，想让我尉迟恭跟随到前线去，除非一个条件，那个赃官吴仁义来我这铁匠铺前跪门。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
6: 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

0: 仗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因为。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嗯。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1: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1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

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

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
中华老字号冰封城。

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度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盘海岸，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

0: 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2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2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 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 151-7570-9887，2223643 151-7570-9887。
0: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地址仍旧是会站到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一首歌，一段慢时光，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

今天是2026年的8月8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26。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1度到31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多云，26度到34度，东北风2级。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充满了思辨的现代诗作，把 AI、大数据、卫星、芯片这些时代的符号和人类的迷茫、挣扎和初心交织在了一起。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罗大佑的一首《所以》。人类编织了大数据的网络，裹挟着无数的信仰，缔造芯片时代的繁华，当然也提醒着作恶终究无处遁形。恰似那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太多的算计都是自寻烦恼。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希望我们都可以守住人性最初的模样，自在逍遥，相信明天终会变得更加美好。

0: 有阳光。
1: 忙碌的日子，我们总是需要一段旋律可以卸下心头的疲惫。有些老歌穿越了岁月，依旧带着滚烫的欢喜，辽阔而明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于和川推荐的莫文蔚的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生活总有奔波和琐碎，可是心底依旧可以保有一份热烈和坚持，心怀热爱，所见皆是风光，心中有歌，处处便是故乡。

愿大家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心中常有欢歌，眼里常有风景。一起来收听这首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爱情里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一份愿意跨越时光的笃定。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推荐的刘德华的一首《爱你一万年》。我们都期盼长久的情谊，期盼在相遇之后可以相守朝暮，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一万年是浪漫的期许，真正的让我们觉得珍贵的是

0: 当下的珍惜是平凡日子里的陪伴和包容。时光会带走年少的热烈，却也沉淀出心底的温柔。爱不只是动听的承诺，更是日复一日的懂得和守候。
1: 那是代表

0: 有什么。
1: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重逢，不是偶然的街头遇见，而是那种隔了山隔了水，甚至隔了小半个人生之后，发现彼此依然在原地等候的笃定。人这一生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告别和相遇，我们总说人生如梦，梦里的景象朦朦胧胧，看不真切，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个人出现在这场大梦当中，就像是一道突然升起的彩虹，让原本黑白的世界瞬间有了颜色。

世界那么大，两个人能够相遇本就是一场奇迹，而这种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或许是因为在更早更早的前世，我们就已经写好了故事的序章。我们常常会觉得命运弄人，总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但或许所有的错过都是为了铺垫最后的再度重相逢。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孙露的一首《再度重相逢》。那把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曾几何时深深爱过或者正在深深爱着的人。或许你们此刻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相拥，但是请你相信，如果你们是彼此注定要遇见的人，那么无论兜兜转转多少个圈，命运的线终究会把你们拉回到彼此的身边。

人世间有多少的爱恨离合都绕不开两个字，相思。这世间的相思未必都是朝夕相伴，有的藏在了岁月回望里，有的止于遥遥相望。兜兜转转，爱过念过也遗憾过，我们在缘分里辗转，为了一份心动辗转难眠，也为一场别离暗自怅然。情字最是难解，放不下是执念，看得开是成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一首齐豫毛阿敏的《相思》。

人生的这趟旅途，缘分来去从来都不由自己掌控，有些遇见转瞬即逝，有些机会稍纵就会走远。不要总是等待着下一次，不要总是寄希望于以后，很多的人和事一旦擦肩便是遥遥无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的一首推荐的《别错过》。

此时此刻，收音机旁的你是否一个人守着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有人说孤单是一种病，得治，可是我渐渐地觉得孤单其实是生命带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它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里有了停下来静下来的理由。那些热闹的聚会散场了，那些热烈的感情变淡了，最后剩下的就是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刘若英在《一辈子的孤单》里用她温柔而倔强的声音唱到说，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很心酸，再听的时候却听出了一种清醒的坦然。当爱过错过痛过之后，我们终于明白，与其将就着两个人的热闹，不如守着一个人的清欢。孤单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人群当中依然感觉到孤单。

也许此刻的你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等待着一个可以看穿你所有的逞强，能够读懂你所有沉默的人。等待的日子里，你会焦虑，也会怀疑，会问自己，那个人到底还来不来？但是你知道吗？在等待的整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悄悄地变成了更好的自己，你学会了做饭给自己吃，学会了在雨天为自己撑伞，学会了在难过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拥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成长，恰恰是生活给我们的勋章。其实当你不再抗拒孤单，而是和他和平共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电影也很好看，一个人的晚餐也会很美味，一个人的夜晚也可以很温暖。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那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正在与孤单和解的你，希望你在一个人的日子当中活得清醒且尽兴，愿你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悄悄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你在等到那个人的时候可以骄傲地说，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你有没有在深夜一遍遍地翻看某一个对话框，明明知道不会再跳出新的消息，却还是会舍不得关掉屏幕？你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在等些什么，是等一个解释，等一个回心转意，还是只是在等自己终于能够放手的那一天？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情网》。这首《情网》唱的是心甘情愿的沉沦，那种爱到了深处无法自拔的痴迷，像是

可是你知道吗？真正的让人困住的，从来都不是那张情网，而是我们自己不愿意走出来的心。你明明知道这条路走到黑也没有灯，可是你偏要一遍一遍地走。你明明知道那个号码不会再亮起，可是你还是会给他留了特别的铃声。别人都说你傻，可是只有你自己才清楚，不是走不出来，是还不够痛，还不够累，是心底还残留着一点点的万一。等到有一天你突然间发现那张网其实早已松了，不是他放过了你，是你终于放过了自己。

有人说张学友的嗓音里有一种成熟的温柔，他唱的是深情，也是释然。他没有教你如何走出情网，只是用他的歌声告诉你，既然爱过，那就爱过吧。守过一段时光，念过一个人，哪怕没有结果，那份真心也值得被尊重。那如果你也困在了一张看不见的网里，别急着挣脱，听听这样的歌声，让眼泪可以大方地流出来，让回忆再走一遍，然后好好地睡一觉。愿你终有一天走出那张网的时候，不再是遍体鳞伤，而是满身月光。最最重要的是，愿你在爱里既可以奋不顾身，也可以全身而退。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

0: 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见。

0: 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0: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 中央气象台今天

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

0: 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3: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2: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4: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5: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6: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8: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0: 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2: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3: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0: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

0: 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1: 来喽。
1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

0: 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8月8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26。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2度到30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东北风2级。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传雄的一首《空心》。有些人外表看似完好，内心却早已空空荡荡。当一份感情慢慢的耗尽，热情被一点一点的消耗，心里就好像是被掏空了一样，明明还守着过往的回忆，却再也抓不住曾经的温暖。受过伤之后，把真心悄悄地收起，外表故作平静，可是心底的空洞却很难被填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空心》。

生活中谁不期盼人生样样红，前程璀璨，万事如愿，可是世间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生活，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大梦。少年得志固然令人羡慕，可是繁华终有落幕的时候，潮起就会有潮落，功名利禄皆是过往云烟，内心的安稳才是一生的财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推荐的黄安的一首《样样红》。

在长大以后，我们需要应对生活的风雨，承担各种各样的责任，但是童真不必彻底消散，不必时刻坚硬，要允许自己偶尔柔软，心里留有一块小小的角落，存放着天真和憧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一首《豆豆龙》。

总要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让我们从城市的纷扰当中带到一片宁静悠远的远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贝加尔湖畔》。湖水澄澈，晚风悠悠，歌声轻柔婉转，诉说着一段悠远的往事。那里有相逢的心动，也会有别离的怅惘，很多的感情未必能够相守到老，如同湖畔的月光，长久留存在我们的记忆的深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希望你的心中也常住一片澄澈的湖畔，历经人世悲欢，依旧心怀诗意。两个人的篝火照亮着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

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人秋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623643，3623643，36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623643，36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623643，3623643，3623643，36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
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如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
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

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
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道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

很喜欢《大鱼海棠》当中的一句台词，他说：“这短暂的一生，我们终将失去，何不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无法重来的生命的独幕剧，而这出戏，我们每个人一生仅一次的演出机会。谢幕即是永别，回首这一生，墓碑只能记载我们存在世间的时间的长短，唯有那些奋不顾身的对梦想、对热爱、对自我的追寻，才能证明我们真正的活过。”

我们既然活着，就要把生命谱写成独属于自己的史诗，让每一段故事都铭记着个性的纹路，让每一个选择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芒。或许不够圆满，但一定独具风骨，也许不合常规，但却始终忠于自我。

在这仅此一次的人生当中，希望我们可以活得热烈，哪怕跌倒也要跌进自己的热爱里，希望我们可以活得清醒，在容易迷失的世界里守好自己内心的光，愿我们可以活得勇敢，炽热的去爱，追你所梦，此生尽兴。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上指出，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王正普等出席。
1: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我省大力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厚植发展新优势。
0: 河北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对接产业需求，拓宽择业路径，我省以赛赋能，铺就技能人才成长快车道。
0: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加大体育设施投入，打造创新场景，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1: 台风白海豚未来3天强降雨将影响7省市，浙江、上海等地处于台风危险半圆区域。
0: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
1: 美国媒体披露，马斯克拒绝让乌克兰用星链打击俄罗斯。

0: 境内目标。
1: 8月7号，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罗文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正普出席。罗文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深入抓好练兵备战，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扎实做好征兵工作，严把质量关口，规范工作落实，努力向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罗文强调，要深入开展双拥共建，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和改革，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军人关心的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等问题。要支持驻籍部队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在乡村振兴、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胡聚民汇报了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等情况，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专家应邀做专题辅导。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0: 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连通国际循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大力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好用好高能级开放平台，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厚植发展新优势。
1: 今年以来，雄安综合保税区2期通过验收，雄安 AXA 航空34代码启用，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多重利好，目标一致，就是让不临海的雄安也能拥有高效率的出海通道，向着更高能级开放平台跃进。聚焦破解内陆开放瓶颈，雄安自贸试验区积极打造一个监管作业场所加3个物流通道加N个智慧场景的口岸功能体系，为外向型企业带来极大利好。截至6月底，雄安松保区注册企业达121家，对外开放新平台加速崛起。石家庄海关所属雄安海关关长郭晓霞：
3: 我们将助力企业用足用好国家高新区、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4区叠加优势，支持综保区内10万平米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建设，推动跨境电商商品在雄安综保区集拼出口，实现即货、即贸、即出。
1: 深耕改革试验田，打造开放新高地。去年10月，华北出海中心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落地。通过构建政策赋能加资源整合加全链服务出海支撑体系，破解企业出海材料多、流程难、时间长、成本高等痛点。今年2月，河北国贸集团在雄安综合保税区注册，整合全省内外贸资源要素，建设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产业集群出海。3月中旬，河北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承接的首单俄罗斯签订源头直采业务抵达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在产业原材料进口领域打通了大宗商品进口新通道。瞄准堵点，精准施策，为外贸企业发展减负提速。今年以来，石家庄海关以数字化改革赋能贸易便利化，持续降低外贸准入门槛，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全面推行进出口企业备案全流程线上办理，同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等举措，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出海。石家庄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处长袁江夫：
4: 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立关企对话机制，加强政策精准投送，推动外贸经营主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1: 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我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扩大商品、服务、资本、劳务市场对外开放，推动各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融。石家庄海关统计，上半年河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合计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31.3%。截至六月底，全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10.47万家。近日，满载10台大客车与外贸钢材的海洋贵族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斯里兰卡。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港部公司副经理苏一伟：
5: 大客车呀，从工厂直接运到我们码头现场进行装船，为我们整个场所的物流的高效运转争取了空间和时间。
1: 推进港口开放发展，积极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我省不断健全集疏运体系，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累计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国际班列线路13条。上半年，全省港口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7.39亿吨，同比增长4.6%。随着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不断深入推进，石家庄国际陆港主动延伸前置物流服务功能。围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布局设置了30多个陆港跨境集货仓，让集货出海更便捷、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石家庄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双奇：
3: 在促进跨境物流高效畅通方面，我们将支持石家庄航空口岸空侧直通、空空中转。在提升智慧化监管服务水平方面，我们将支持唐山港等河北海运港口建设水运散杂货场景链。在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方面，我们将支持新三样扩大出口，持续深化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落地。
1: 从港口到陆港，从海运到陆运，我省织密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网络，构建高效畅通的跨境物流通道，为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注入新动能。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凭借多语种直播加线下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目前企业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我省一大批工业企业借力跨境电商、数字化营销等新方式开拓海外市场，数字贸易成为寄货出海的新航道。目前，河北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一个更加开放的河北正在与世界共享机遇。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系列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事平台为桥梁，对接产业需求，拓宽择业路径，助力技能人才快速成长，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6: 在株洲技师学院竞赛实训室里，段卓辉正在进行专项技能训练。前不久，他刚获得了第4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智能硬件装吊员学生组第1名，即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总决赛。
7: 我现在在为国赛做准备，围绕设备接线和程序调试打磨技术，希望到时候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6: 今年以来，我省55个部门、行业协会创新打造省级行业赛加国赛项目培优赛加院校师生练兵赛加创新创业竞技赛赛事体系，目前已成功举办42项竞赛活动，吸引295所院校、318家企业的师生和职工参赛，带动。

0: 近120万人次参加技能比武和岗位练兵。
1: 今年暑假，我们集中启动了10个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项目的集训工作，对标国赛、省赛，要求打磨参赛选手能力。
0: 赛场上比什么，取决于产业发展需要什么。今年我省谋划实施83项比赛，共217个赛项。这其中既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工种、装备制造业工种，也有河北扶扫、养老护理员等相关康养领域工种，覆盖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
1: 我们通过技能竞赛了解产业技术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再把这些变化落实到专业建设和课程教学中，助力学生技能成才。
0: 以赛对接产业需求，以赛拓宽就业路径。在沧州技师学院就业办，记者见到了前来领取三方协议书的学生徐建秀。不久前，他在我省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中拿到了1等奖。如今，赛场上的成绩成为了他求职时的一张亮眼名片。
2: 在比赛完之后，就有企业单位联系我，今年9月份我就要去北京一家央企单位去实习了。
0: 为进一步激活技能人才成长动力，我省对获奖选手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等级晋升，授予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等奖励，将获奖选手纳入事业单位、公办院校招聘政策倾斜范围。今年以来，通过竞赛，全省累计发放各类证书、奖状3133张，以省级竞赛专场招聘会为牵引，全省举办各类招聘会2442场，促成31.5万人达成就业意向。
3: 今年全院近200人次参与各级职业技能大赛，一共拿下41项市级奖项、22项省级奖项。还有8个赛项成功晋级国赛，这份实打实的成绩也充分调动起全院同学比拼技能、打磨手艺的参赛热情。
0: 从赛场获奖到优质就业，一个个技能成才的鲜活案例，也让职业教育的含金量和认可度持续攀升，吸引更多学生选择技能成才之路。
4: 今年我们学院的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等一些个优势专业报考的热度是持续的上涨。今年我们学院共招生2000余人，招生人数同比增幅了43%，实现了我们学生95%以上的就业率。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省工信厅等8部门近日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强化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能力供给，强化细分行业和生产环节场景应用，强化创新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赋能载体，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8: 今年河北省在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全年计划新增投放1000组以上。截至目前，全省已新增智能回收箱1075组，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5%。
7: 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工作昨天结束，本批次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4万多名考生，普通类公安院校计划招生900个，集中填报志愿全都满额，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今天17时征集志愿填报工作结束。
8: 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日前在浙江绍兴举办，活动由教育部主办，来自我省8个地市15支队伍，共27名中小学生荣获全国创新之星称号，获奖人数也创历年之最，位居全国前列。据了解，此项活动是国内创办最早的青少年数字科创活动。
7: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各地升级健身场地，开展科学健身科普，举办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8: 8月8号，省体育局的体质测试与科学健身科普宣传组来到石家庄正定县。 现场通过体质测试、健康评估、科普宣讲及运动医学治疗等形式

0: 向公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纠正盲目健身误区。游客徐先生，
1: 体能其他都可以，就是单腿努力有点晃，我感觉这个测试非常好。
0: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监测技术负责人安杰群，
2: 会出具全方位的数据报告，进行科学训练指导。目前我省已经在全省开展

0: 器械锻炼、慢跑等运动同步开展，充满鲜活气息，尽显城市健康新风尚。石家庄市民，
1: 因为树也多，阴凉也多，而且是这个气氛比较好，跑步的比较多。
2: 这儿这个公园建好之后，我就一直在这儿跑。这儿建好了之后啊，环境都特别好。
0: 下班后，傍晚的保定市黄花沟体育公园逐渐热闹起来。滑板场地上，很多家长陪着孩子进行滑板训练。乒乓球、高尔夫、网球场地全部满员，大家在汗水中享受着休闲时光。公园内的湖面上，两艘龙舟正在开展日常训练，铿锵有力的划桨声为傍晚的公园再添一份活力。保定市民，
3: 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上肢，包括我们的这个胳膊呀、背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下肢腿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强的一个锻炼。在一个室外接触大自然，空气非常好，夏天有水嘛，也凉快。
0: 今年我省大力实施体育惠民工程，高标准提质扩容体育公园50个，建设提升街边球类场地60个，更新维护健身路径5300条，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项目联赛1700余场，实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省市县乡村5级全覆盖。目前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09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接近40%。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魏东季，
4: 把比赛下沉到社区、乡村、公园，真正的让全民健身设施用起来、活起来，形成日常健身常态化、小型赛事常态化的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就近锻炼、就近参赛的双重需求。
0: 今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市井陉县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赛事借力全民健身日契机，以射箭运动带动群众体育开展，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
5: 日前，2026年京津冀长城杯全国青少年棒球比赛在承德滦平县举办，共有来自京津冀地区的8支青少年棒球代表队，近100名选手同场竞技。赛事旨在依托金山岭长城独特资源，搭建青少年体育交流平台，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
0: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康宝专场活动之一，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将于明天鸣枪开跑。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计3000余人参赛。同时，参赛选手凭号码布可免门票游览康巴纳尔国家湿地公园、南天门等6家景区。
5: 今天，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在河北博物院启动，400多款特色文创集中亮相。活动现场，来自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的400余款文创新品集中亮相，长信宫灯盲盒、银甲子龙摆件、邯郸瘦小手盲盒等兼具文化厚度与时尚活力的产品，将传统文脉与国潮新风、现代审美深度融合，让燕赵文化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
6: 我们现在一共有6款这种琉璃的夜灯产品，1200多个灯珠组成的这个长信宫灯文创的矩阵，通过一个实景的打卡形式来推动我们河北文创流量的发展和增长。
5: 现场创新设置沉浸式打卡场景与 NPC 互动体验，打破传统文创静态陈列模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选购、打卡。
7: 这是涉及到咱们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转化，这不仅是一个教育意义的科普，而且更多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吧。
5: 活动同步启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面向全省高校、设计机构及青年群体开放报名，建立文创直通车定向采购机制，打通创意、设计、转化、落地全链条，用青年力量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以场景换新、演绎换新、服务换新，为游客提供新鲜旅游体验，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8时前后，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明显降雨回波，强风雨将逐渐展开。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应龙表示，与今年第9号台风8威相比，白海豚局部风力有可能超过8威，且降雨的强度更强，范围更广，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
1: 华东地区风雨影响将主要集中在8号到12号，其中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过600毫米。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
2: 街。你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7: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8: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9: 丢人
8: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0: 还有，
8: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1: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

0: 的爸妈。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中用此来表达王权的核心思想。它不仅构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总体发展框架，也成为执政者治理社会合法性的依据。正是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民众都必须承担缴纳赋税和提供劳役兵役的义务。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赋役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明朝末期的天灾人祸恶性循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因为天灾，土地欠收，人民无力缴纳田赋，而此时辽东军饷催缴日紧，更造成大量流民。流民又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加入农民起义队伍，成为明朝的掘墓人。面对天灾边患，明廷的财政已无力应对，结局只能是天下分崩离析，广大百姓更遭涂炭。刚刚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地亩荒芜、百姓流亡、时居六七的严峻现实，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尽早着手整顿赋役制度，对明朝积累的弊政大加离剔，就难以维系民心，稳固和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于是清朝初年，一系列整顿财政赋役制度的政策得以实行，直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制度被正式启用，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成为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被誉为良法美政。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赋税制度？它又给清王朝的统治和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0: 20世纪中期100年间的金融街。如今，狭窄的街道两旁，唯有高大的法国梧桐静静地守候着曾经的洋行。其中一座成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的所在。低调的门面和标牌毫不显眼，却留存着中国钱币发展的历史。回溯最早的货币，贝类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字中，凡是与财富、价值、交易有关的汉字，几乎都带有贝字旁。比如财宝的财，富贵的贵，贫贱、赏赐、贿赂、冒、货、贷，还有富等等。其中富字是由贝和武组成的。武代表着用兵、国防和军事，可见富还意味着与用兵有关的钱财，也就是国防税。历史上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富，后面还经常跟着一个义字。义，从象形字面来看，是一个人手持武器的形象，依然与国防军事有关，所以义意味着从军或者是与军事有关的劳役，比如修建长城。历史上，人民与国家或者君王一直存在着父义关系，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的安全，而人民有义务向国家奉献父义。
1: 你要养活国家，你总要他要获得收入，因为在古代的话，他不是收钱，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税收来讲，它主要两块东西，一块东西就是出自于田地的，它就叫赋；一个呢，它叫征劳力，那就叫役。劳力它一般都是从丁开始征的，因为丁就成年男子、小孩、老人、妇女都不在内，就是有劳动力的那个成年男子。这是这个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传统社会，包括秦以前很多地方它就是这样。
0: 丁，最早是指年纪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说到摊丁入亩，必然与丁和亩的概念，也就是人口和田地紧密相连。珍藏于安徽休宁县档案馆中的榆林图册，给后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国家要向老百姓收税，要有据可依，在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更是如此。休宁县馆藏的榆林图册是清朝顺治和康熙年间重新编纂的，作为收取田赋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比较科学的土地赋税管理办法。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赋役制度离不开人口与土地的核查。明清两代关系到土地核查的就是榆林图册，而关系到人口核查的主要是黄册。这是农业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逐步成熟完善的一个结果。
2: 这个榆林册呢，主要是田地册，方位在哪儿，落实到每一个户。黄册呢，主要是这个记录人丁的，记录人丁的。然后王册东西，武林册相对呢，这就是当时明朝的这个赋税征收的一个基础。那清代呢，这个实际上只它虽然也在清朝初年也曾经想恢复，但实际上已经很难了，因为要搞这个东西要相对和平的事情才能做。
0: 自先秦时期实行贡、铸、撤制以来，赋役的征收随时代和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像秦汉的租赋徭役制，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利役制，隋与唐前期的租庸调制，唐后期至明前期的两税法，以及明中叶开始实行的一条鞭法，都发端和依存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朝的赋役制度正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同时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那么回溯历史，中国的赋役制度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摊丁入亩的呢？河南郑州巩义市南窑湾村， 杜甫故居便坐落于此。这位对社会生活观察入微，对百姓疾苦体味尤甚的唐代诗人，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与中国的赋役制度恰好息息相关，那就是《石壕吏》。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至词，三难夜成书。一难妇书至，二难心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全。老妪力虽衰，请从立业归。即应河阳意，犹得被臣吹。
2: 石壕吏里面反映的主要就是苛捐杂税啊。为什么我们在那种诗歌里面，在好多这个文章里面讲的这苛捐暴力，实际上跟抓丁有关系。田赋的话，丰年嘛就好一点，欠年就差一点。那么交税有难不难的问题啊，难不难？那么这个差就很难说了。比如说打仗了，他就不管你是农忙还是什么，他就要抓丁了。
0: 抓丁带给老百姓的痛苦，给古代社会的赋役制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何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基石的赋税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对人民三征，包括布履、粟米，还有利益，也就是国家向每一个人征收相同的定额的税种，其实都有人头税的性质。人头税古来就有，每个成丁都跑不掉。在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实行摊丁入亩之前，人头税就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唐前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担为租，输绢2丈，棉3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租庸调制针对的是大量存在着的自有土地的自耕农社会，人头税的成分很大。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就变成了以家庭财产为征收标准，开始以货币的方式向国家缴纳赋役。
2: 有实物变成银子，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民对这个商品的概念就相对的就比过去明显起来了。过去农民就不管了，你反正我就叫这些，到集市里面也是我拿2个鸡蛋去换点盐来吃啊、嗯。一般的就是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比较是个自然性的经济。那么交银以后，种东西就可以相对的自由多了，我与哪一个赚钱他就可以做哪一个。
1: 到了明朝之后呢，张居正万历初年进行那个赋役改革的话，主要是一条鞭。一条鞭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原来是收粮食征收这个劳力啊，征用劳力，他现在都把它转化成征收银子啊，用钱的办法。这样因为明朝当年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啊，白银流通可能也到了一定的数量。主要跟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有关系，所以它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改革。
0: 宋元两代的田赋和人头税都比较重，一直到明朝的一条鞭法，针对古来杂乱的赋役条目与缴纳方式，开始实施统一的以白银的方式缴纳，才让老百姓稍事喘息。但是明末内忧外患加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粮饷、面饷、角饷及所谓的三饷，这样一来使得一条鞭法简化税项后减轻人民负担的效果被全面破坏了。明崇祯十年， 明末文学家张岱在一首诗中曾感慨：因思世界尽如此，死兵死父君死耳，辽东一破如溃拥，强矛流毒势更凶，民间敲拨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被称为明末三大贤之一的吕坤，在描述整个明末社会的芸芸众生时，也感慨万千地写道：动骨无坚衣，饥肠不在食，原舍伏壁，毡蒿未完，留一日种，弃地萎多。满洲贵族入关之初，面对明末如此景象，一些官员开始呼吁一国用定京赋，期望恢复正常的赋役制度，以使天下重归有序状态。顺治元年11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率先倡议对征收赋役依据的赋役全书进行重新编纂。他强调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
2: 清代初期初期，他因为他当时经过这个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嘛，从明朝这个崇祯年间开始，一直到实际上到了顺治18年以后，他在整全国性的战乱再告一个段落。那当时这个社会经济是相当凋敝的，那么清朝初年他就谈不上其他的东西，有好多因为一打仗，有的要整个线都乱了，那么这个原来交税的这个底子都已经烧掉了，或者遗失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因为你去征收税，你总得要你家有多少地，有多少人，那你怎么那个，你都得要有一个凭证了。从顺治年间就开始要编那个书，有钱书。
0: 顺治3年。御史张茂熙在《请城税赋定额方策》书中，对如何编纂赋役全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虽然各府县的册籍经战火存去不可考，但存藏于户部的原明朝赋役全书、会稽录二书并未焚毁。如果以此为凭据，那么赋税所入之数就可以理清十之八九了。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所在位置以南，就是明清时代的户部旧址，但现在已经看不到户部衙门的影子了。明清时代的户部主管着民政与财政的工作。顺治3年4月，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一道谕令，命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恭英额尔岱彻底查核，并责成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官员严核详缉，以拟定赋役全书。随后多尔衮又特命户部右侍郎王弘作专职负责牵头组织编纂赋役全书，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编纂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一直到顺治14年7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遍的赋役全书才算告成。赋役全书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则例为基准，确定了征收赋役的定额原则，但是万历年间是个模糊概念，这一时期赋役征收的额度前后多有变化，究竟以哪一年为准，清廷并未明说。所以顺治帝一再强调的钱粮则例据照明万历年间只不过是个大原则而已。为了尽快充填国库，向最富庶的地区征收重税历来是统治者的首选，江南地区因此也深陷于赋税矛盾的漩涡中心。
2: 江南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赋税地区了，不光经济发达，文化也程度也总体也是相对高。那么当时在明朝呢，朱元璋为了这个，对这个，因为这地方真的这个赋也 比其他地区要夸张很多。

0: 我实际上呢，后来经常还不了，还不成。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净身寺就是四圣的力量很大，所以呢，他对清朝这个实际上是有经常三心二意，在他比方这个反剃发斗争啊活动也很多，所以他就要清朝他就政府呢就想找个机会把他压一下。
1: 顺治十八年7月13日，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与另外17名闹事的世子被集体执行了斩立决。据说金圣叹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大才子被行刑前竟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边饮边幽默地调侃：割头痛是也，饮酒快是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金圣叹生于明末，作为亡国的一代文人，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而最终夺取他性命的这起案件，起因正和清初的赋税制度有关。当时苏州吴县的县令任维初，一面以严刑催缴赋税致人死命，一面又私自倒卖官米，从而激起苏州当地的一些士子来到苏州文庙，以哭庙的形式向孔夫子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愤懑。此时恰值顺治帝刚刚驾崩，已受任维初贿赂的巡抚朱国治不但未置任维初治罪，反而向朝廷报告江南士子集体哭庙惊动先帝之灵，如此一来遂导致哭庙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被杀，这便是清初著名的抗梁哭庙案。他与江南奏销案和通海案一起被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其中哭庙案和奏销案有着很相同的背景，都是清初江南地区因粮税催缴任务过重导致的社会事件。
0: 最大的一个案子呢，就是奏销案。奏销案当时就是被撤割的上万人了，所以名义上是追讨钱粮，实质上也就是借这个机会的压力一下。
1: 清朝统治者要想顺利的征税，仅仅靠追讨钱粮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需要让赋役条款和程序变得更为简化和有利于养民。为此顺治朝编纂的赋役全书在政策层面继续完善，通过规并合则，使明朝后期以来名目繁杂的赋役款目到了清代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
2: 它还是分两块征的，就是从这个地名的征的府田府和人成年男子征的所谓丁银，这是两块是分头收的。那么清朝入关之后，它也就是实行了明朝的这个制度啊，继承了明朝这个制度。那么但是这个制度呢，它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地的人，就没地的那个农民，他也要征收他的人头税嘛，人头税他也要征。那么对他们来讲，这块东西他就不公平，他会觉得他没有必要要征，所以他就跑。所以这块东西的征收比较麻烦，可能从数额上来讲也不能征收足。
1: 康熙二年，清廷又采纳公廖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所有的杂项都称为地丁钱粮，于康熙三年开始执行。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田地比过去有所增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容易造成混淆，于24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
0: 说明朝后期田赋的这个征银的趋势越来越多的，那么月也有变化，就是可以不直接不用去抓丁去了啊，就你出银子就行了。那么由官府呢来招人去雇这个人去待遇去。那么这样子呢，不是 又

0: 又比原来就好多了。
1: 在明代一条鞭法基础上，把赋役折银化，把拆窑、上贡、杂办等正赋化，这是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达到最终赋役一体化的必要前提。而完善赋税政策的另外一项措施，是清初对各地无主荒地进行统计，统计以明代的榆林老册为准，主要针对有地无粮、有粮无地者进行重新评册记录。顺治十四年，重编榆林图册告竣。户口清查与土地清账同时起步。顺治四年，清廷正式下令编审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编审户口，并责令州县官照旧例编制黄册。十三年，顺治帝下令将人丁编审和编制黄册合而为一，并把黄册改为简明黄册，只登载当时的里甲、熟地活丁及应征钱粮总数，其他款目一概删除。第二年，简明黄册编制完成，正式颁行。
0: 比较起来呢，这个赋税呢相对好征一点，对官府来讲，因为你只要有地，你地很难跑掉了。你只要地，那么你有田，你就是你去征钱粮就行了啊。这个是，那丁呢，活的，他有时候你吃着这个交这个那个不了了，他就跑掉了。
1: 从榆林图册和黄册的编制，滞后于赋役全书的编制来看，清廷对土地和户口的清查目的不在土地户口本身，而是为了保证赋役的顺利征收和达到规定额度。然而清代赋税改革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新问题，比如火耗，就是衙门把老百姓的散碎银两收纳上来以后重新熔炼成定银，在熔炼过程中银两自然会有所损耗，这损耗的部分则由老百姓来承担。就连康熙年间任湖南偏远巡抚的赵申乔也不得不感慨，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四派。对此康熙皇帝深表关注，在一道上谕中他指出，地方官员每于正向钱粮之外增加火耗，或者将一支油单步行小事而设立名色，恣意苛敛，要么装入私人腰包，要么拿来贿赂上官，从而导致小民支高节尽，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此等情弊深可痛恨。为了防止官吏、书手等徇私舞弊、滥派加征、危害乡里的事情发生，清朝统治者从顺治十六年开始实行自封头贵，这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一种自主纳税的形式。每到缴税期，百姓自持官府颁发的税票携带税银来到县衙门里的缴税点，税银由官吏称重验看银两成色，当面包封盖章，由纳税百姓自行将银两投入银柜，完成纳税过程。这是清政府在纳税的执行层面建立的制度。随着清政府的赋税制度在政策与执行层面的逐步完善，社会也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此时的康熙大帝认为已没有继续增加钱粮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编审人丁增长的实际数字，于是在上谕中强调将直隶各省征收钱粮已在册的人丁作为一个定数，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加增钱粮，而应将实数另造清册据报。这样做岂只是有益于百姓，更是国家的一大盛事。这就是康熙五十一年推出的一项历史上重要举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2: 康熙的五十一年吧，应该是康熙已经规定了这个盛世之丁嘛，永不加赋的。哎，就地丁银这块东西，不管你成年男子增加多少，我的国家我要征收的东西是固定的。那么这就更便于这个

0: 底入亩了，这个改革了。因为你原来摊进去之后，你如果说人口不断增生，你要多收人口人头税的话，那你如果固定下来，你不就等于少了吗？
1: 当时从康熙来讲，他并不，当时还没想到后来的摊丁入地的问题。嗯，他主要是讲，他因为他到南巡啊，到那他看到好多上这丁落的很多，有的是家里面五六个丁，他只报了一两个丁；有的是这个像有的富人，他甚至就是把丁都给埋下来了。他后来出现做规定，按康熙50年为准，这个年这一年的这个丁数以这一年为准，在这以后增加的丁就不加赋了。那么有了这个数字以后，就为出台这个摊丁入地呢做了一个前期准备。
2: 不久大学士九卿遵旨奏议，今后编审人丁根据康熙50年的征粮丁册定为常额，那些新增加的谓之盛世资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此清廷遂以康熙50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将丁银征收固定了下来。
1: 丁银还这个只是说是把丁银的数字固定下来，不等于说丁银不征了，所以他还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要这种解决问题呢，还是要摊到地里去。但是富人到了他也是地主的话，他可能相对负担加重一些。所以这个摊丁入地当时也有人反对。
3: 因为从康熙22年以后，就是在几十年之内没有大的战事，社会比较安定，而且经济呢是在逐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康熙51年清廷才颁布了这样的谕旨，就是资生人丁永不加赋。可是颁布了这个谕旨以后啊，资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啊，就是丁粮分开，就是丁役不均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2: 清朝官吏吴振玉曾指出，资生丁即永不加赋，而俄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固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事难完纳。所以田赋丁银纷争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矛盾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省之间，即使同一省内的各府或各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也很不平衡，其结果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则有因征收不利而遭参劾，官和民皆受其累，这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如何妥善处理地丁之间的矛盾，则成为朝廷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1: 现实的东西它要做一个大的制度变化，它还要实验的一个时间。所以实际上从康熙年间已经有不断的有地方官员，包括督府也有官员向皇帝上过奏折，就是要求这个丁随地坛，丁随田坛。但是呢这个当时像康熙啊，他都比较慎重。
2: 康熙朝后期，江苏吴县知县雷霆，江苏巡抚韩世奇，直隶乐亭县知县余成龙等，都针对赋役不均的问题提出了各种赋税改革方案。直到雍正帝继位后，一些大臣纷纷欲请实行摊丁入亩，他们的理由是丁不离地，地即有丁，既可以避免贫富不均之叹，也可以避免逃亡转赔之苦，更可以避免利虚贿赂嘱托之弊，从而有弊于国际，便利于民生。
3: 雍正皇帝他是做了有44年的皇子，康熙47年以后，他呢就是帮助康熙来协理政务啊。你想他已经44岁，40岁在当时就是说一个比较很完全成年，或者已经从中年开始走向老年的年龄了。他当时就是想就有对朝政有了很多的看法，包括对就这个资生丁永不加赋他可能也会有很多看法，但他有这个想法这么做大概还是继位以后吧，一两年之内，他在大臣的建议，看了大臣的建议以后逐步形成的。
2: 雍正元年7月12日，刚上任不到5个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也上书请求将所属丁银

0: 参入田粮征收。
1: 李维钧也是一个比较敢干的人，比较敢于任事，雍正的提拔他，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0: 然而李维钧的上奏却得到雍正帝这样的批示，此事略早了些，更张之事在丰年举行好，后不宜来再定。于是八月初六日，李维钧决定亲自进京觐见，可是雍正帝却当面对他说，摊丁千古更张之事，你才做巡抚，不要轻举。
2: 因为要是摊丁入亩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就特别重要的举措，因为就取消人头税了呀，从此就取消掉了。这个在这个中国封建社会上确实还没有过。
0: 九月初八日，户部对李维钧的上书作出答复，认为可以应允李维钧所请，从雍正二年开始，将丁银均摊到地粮之内，造册征收。雍正帝未表态，而是下令让九卿、詹事、科道对此事再进行商议。九月二十二日，九卿提出商议意见，应该令直隶巡抚李维钧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将如何摊入田亩分别定立，以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雍正帝对九卿提出的意见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一为沾顾，只想迎合皇上，没有真正据理详议。九卿并没有真正体会到雍正帝令他们再度商议的真实意图。其实雍正帝决心已下，最后明确表态说，祝仍照户部意行。
1: 雍正肯定是这个皇帝是比较爱干事的，他的个性是他很雷厉风行，他想做事。因为康熙这个皇帝，康熙叫圣主仁皇帝，他是比较仁慈，对官员比较宽松一点，所以当时亏空很多啊，各地都欠啊，就追不上，这个田赋都收不上来，多的时候都几百万上千万的这样的东西。雍正就雷厉风行，派出官员就到那个地方，就去第一步就追清欠，那个追欠。你地方官你就负责了，你欠了，为什么欠？你就把税回，追不回来我就抄你家，拿你的财产来抵呀，我换人抄你家。所以这个追欠雷厉风行，这个实行了几年的效果很明显，国家的这个国库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实他的这些改革手段在雍正时期很多。
0: 雍正帝本人心思缜密，勤奋异常，是奠定清朝康雍乾盛世的重要人物。他还在任内废除了贱籍制度，把历史上世代相传的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开货为民，编入了正户，使贱民可以读书科举，也能做官，这样也使国家增加了户口，对于推动生产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像这样的举措，跟他实行摊丁入亩有着相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扶助贫弱。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摊丁入亩这一重大赋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
3: 他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时间前后，另外呢，做法也不一样，所以呢，有的呢，他采取这个全省统一标准，一个叫按一亩地摊多少人这个丁银，有的是按县来，州县为单位，有的是按亩来计的，比方一亩每一亩田这个摊多少钱，摊多少丁银进去，就是交应该增加多少丁银的钱。那么有的地方呢，按银子按交的钱粮的数量来算，按银摊，就是一两银子摊多少。所以他名义上你说的这按摊丁入亩也好，摊丁入地也好，他实际上是在形式上、在内容、在大这个做法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1: 摊丁入亩像这样的问题，因为刚才解释过了，就是从实际出发来讲，主要目标是国家要增加税收，或者获得更稳定的税源，是吧？那么背景，那就是既然丁银不增加了，那我这块东西就可以固定化。所以在当时，这个事情的受到的反对，受到的。

0: 阻力，还其实还比较小一点，比那个耗弦子要小很多。那么再加上雍正又是一个敢于任事的，所以在他这个，在他的这个任，他就把这个事就办成了。
1: 摊丁入亩，全面实现了人丁徭役税从土地税征收，使人口税与财产税合一，这就是无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税的徭役负担，使有田产的民户增加了土地税额，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减少税收，而对百姓而言没有名义上的人口税了，这是赋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土地、人口、财税的管理开始渐趋一体化。
0: 他起码简化手续，因为他还能保证国家的财政有收入，因为没有多少反对，一定意义上还有一些公平的意义。你没有地的人，你就不用再去付这个人头税，这对他们来讲，因为本来你就没有地，没有什么收入，你还要让他付人头税，那不公平。就像现在一样，你挣的少挣的多，那个税收制度，就你挣个人所得税，你挣的多多交，挣少少交。
1: 大体来看，地多丁少的，地亩分摊丁银率低；相反的，地少丁多的，分摊丁银率高。除山西等个别省份外，各省摊丁入亩虽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一定的阻力，但整体来说进展得相对顺利。
2: 摊丁入地最大的这个进步意义呢，就是人头税没有了。过去是有人头税，实际上对于一般这个老百姓来讲，他就迁徙就相对就可以自由流动，这个人员流动对老就是也是意味着这个封建国家啊，对人生的控制，相对的就松弛。
1: 在摊丁入亩实行的相关历史时期，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两，全国人口由顺治十八年的1913万人猛增到乾隆55年的3亿多人。不过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耕地毕竟是有限的，而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很容易导致粮价上涨，更多农民失去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摊丁入亩的最终效果还是印证了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冷静观察，他说，此民之苦报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憾，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地之害，这些小害累积的结果往往是税赋改革每改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是越来越重。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这样一番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俱之，所恶勿施而也。这也正是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的初衷，因为普通的农民能够细微感受赋税政策在制定

1918年9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元通往圣境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元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

0: 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六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6: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10: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1: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0: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1: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2: 小巴兔，巴鲁巴，两只耳朵竖起来。
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4: 我是谁呀？
2: 妈妈，
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2: 你
4: 呢？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5: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6: 你真棒。
7: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

0: 言，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信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

我有清华，正是此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

0: 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1: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

0: 经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2: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3: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4: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5: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8: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7: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9: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7: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 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

0: 期。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5: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4: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6: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4: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8: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8: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3: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0: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工。

0: 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0: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0: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3: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0: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3: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0: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7: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防护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5: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10: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站。

0: 监测全覆盖。
1: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六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心欧中。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2: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

0: 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人秋，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邓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人秋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人秋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人秋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人秋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人秋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人秋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人秋啊！人秋，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徐子瑶的演出。
0: 辽宁观众李明：
2: 感受到了人秋非常的

0: 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1: 神丘观众张静，
2: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仁丘越来越好。
1: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3D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3D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庄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庄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庄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3: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1: 南小庄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4: 秦良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1: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5: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记忆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仁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仁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仁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 7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公益广告时间。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2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7: 奶奶，您真棒。
21: 爸，别着急，我在呢。
1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

0: 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6: 爸爸，爸爸，红灯！
5: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6: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7: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6: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8: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9: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0: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9: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4: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任丘的老板

0: 展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7: 徐阶就此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班底，而他的这一阶段经历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并不奇怪，因为和当时为数众多的政治帮派相比，无论人力还是物力，这个组织实在一点也不起眼。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团体，在那场决战的最后一刻，发起了决定胜负的一击。东宫是没有什么事情干的，徐阶就这样。